0: 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1: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晨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0: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既有良师引路，亦有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

0: 团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1: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2: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3: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四纵十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金圆券利诱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

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

0: 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3: 一个小小的惊喜。

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壮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
1: 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
0: 因巨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2: 干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长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
0: 比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舱项目顺利

0: 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5.41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459.51 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
3: 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4: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
5: 游戏，易县
6: 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3: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一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1: 专场招聘会现场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7: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1: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营，
8: 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临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1: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9: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出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1: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

0: 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1: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2: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迪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0: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3: 上哪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啥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0: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且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7月份，企业高纯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显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联合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

0: 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安、小柔，出动！
0: 看，小安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上课，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我以前是一个主播，唱歌的，喜欢翻唱那些经典的港台老歌，也唱歌好听。那一次我过生日，我就说，我想把我直播的全部收益都捐给一个生了病，但是家庭困难的粉丝。因为生日嘛，所以收益也要比平时要高，大概有3万多。我自己添了一些，凑够了5万，捐给了那个粉丝。后来在公布捐赠金额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捐的金额太少了，说那天的收益肯定不止3万。我解释说，因为还有平台分成啊，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大家就开始拼命的骂我。后来，平台出了一份证明，证明那天的收益确实是3万多。我本来以为

0: 只要解释清楚就好了嘛。结果有人更生气，就开始把我之前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呀，戴什么首饰啊，就说我只是捐了一套衣服的钱，说我花了这点小钱，就是想买一个审美心善的人设。后面还有更离谱的，有一个人，他自称是我的同学，站出来爆料，说我上学的时候不停地换有钱的男朋友，紧接着我的电话还有我的住址就全部曝光了。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有人打骚扰电话给我，按楼下的门禁电话，后来谣言传得越来越难听，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解释，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那些人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那段时间就连我同行的朋友也开始躲着我。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特别害怕。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着，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应该彻底走出来了吧。可是当我发现我又被人认出来，那些目光再次聚集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勇敢。
1: 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事儿，但是呢，他就跟人突然病了一样，
0: 他不是你的错。

我告诉你慢一点啊。哎呀，好，你别跑那么快，慢点啊。哎呀。

0: 都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前几天是忙，吃打仗呗，这几天心情不好，也没怎么吃东西。你不用担心我，我这不是在吃吗？大麦，你既然回来盯他吃东西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1: 那你救救我呀！
2: 没那么夸张，我没事的。
1: 你只是现在没去想，所以觉得没事。那要是让你一个人有事儿怎么办呀？
2: 你们真的不用一直为我担心，我真的没事的。之前我们都挺过来了嘛，而且你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帮不上忙就算了，总不能一直给你们添麻烦吧？
1: 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麻烦的吗？那没有人会去麻烦一个陌生人吧？
0: 这段时间啊，你就好好玩玩，跟大麦在家里好好待着，什么也别想，好吧？吃吧。哎，你怎么把搓板子带回来了？

0: 哎呦喂，这是谁的狗啊？这么可爱！哎呀，马爷！哎，马爷！哟，这不是大麦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到呀。啊，
0: 瘦了。
2: 我胖了5斤呢。
0: 马爷怎么突然回来了？啊，我去那个墨红玫瑰农场去考察，啊，这不是回来看看你们吗？ 娜娜，嗯，还好吗？挺好的，放心吧。好就好。<笑>这不是大麦也回来了吗？你们俩好好玩啊！<笑>我回屋收拾收拾东西，待会儿院子里喝茶。
3: 好，
4: 马爷。
0: 哎，马爷。
4: 哎呦喂，这大胖狗，<笑>哎，你可真胖哎！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儿？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巷子口接你，你怎么自己你就哎，怎么回事儿？又不是小学生上厕所，干嘛手？哎，慢着，行，箱子坐的你，来来来来来，抱一下抱一下。哎呦，
4: 胖了，
0: 有没有想哥哥我呀？
4: 哎呀，我收拾东西去。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说你啊，
4: 怎么？
0: 你这当大老板的人了，不请我们吃个饭呀？
4: 老胡，听说你谈恋爱了，啊？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哎，我先帮他收拾行李去啊。
5: 不着急，没事，
4: 你先跟我说说细节，
5: 细节是你能听的吗？
0: 没听，
4: 给你参谋参谋。
0: 怎么样？
4: 哎呦，那么沉呢？怎么？
5: 照片。来，吃点玉米啊。
6: 谁啊？不就是骚扰电话？哎，别接了。
0: 直接说你是谁，想干什么？挂了。粉丝。啊，那个他没什么事。您是怎么找到这电话号码的？啊，好，我帮您转告，您放心吧，我们都是娜娜的朋友。行，再见。
6: 粉丝。
0: 说是支持娜娜，娜娜没做错什么，想让她早点回归正常生活。
6: 那他刚才说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了吗？你小狗留的那个微信号
0: ID，
6: 一看就是电话号码改了吧？我说呢，接着几个骚扰电话，我血压都上升了。你说娜娜怎么挨过来的？娜娜姐姐怎么了？没事儿，好着呢啊！好好吃饭，来，再吃点这个好不？多吃点啊。
7: 吃饭吃饭啊！哎，你这么直接丢进去不怕炸起来？
8: 不会，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7: 怕炸着你啊？啊！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咱俩，受不了受不了！
8: 淡定，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7: 谁没吃过猪肉啊？我吃的全是大鱼大肉。
8: 我说的是爱情。不是你说的那种。

0: 没满月就夭折的露水情缘。
1: 一天是爱情，两天是爱情，没满月就夭折的也是爱情，我怎么就不是爱情了呢？
0: 淘气。所谓爱情，那是两个灵魂之间相互的吸引，那种一见钟情往往只是对皮囊的垂涎。像你这种在酒吧里找对象，连对皮囊的要求都给省了。灯下黑呀、啊，酒精一上头，干柴烈火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醒，只剩下一地激情燃烧之后的灰烬。
1: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对我的偏见。
0: 不是偏见，是总结。
1: 总结个屁，能给我总结成灰烬吗你？
2: 都这么晚了，曼君姐怎么还没回来啊？
3: 她呀，她租了个车，开去昆明跟朋友玩了，这两天不在家。
1: 她去昆明了？
3: 哎，她没跟你说？
1: 没跟我说呀。我就住一块的邻居跟我说干嘛呀？没跟我说。
3: 嗯，好香啊，可以吃了。
2: 哎哎，里面还没熟呢。再烤会儿，哎，吃花生。
3: 哎，大麦，哎，过来烤火。好，什么味道还这么香？烤板栗。
2: 娜娜睡了。
3: 睡了。
1: 哎，这娜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是大麦打电话和我们说照顾一下她的情绪，估计人都走了，我们还不知道。
2: 娜娜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她怎么可能跟我们说呀？
1: 他也应该说一声啊，万一我们能帮上他呢？
2: 那怎么帮啊？
1: 哎，那起码能关心他一下吧。我上网搜了一下，把什么家庭地址啊、电话呀，全扒得干干净净的，好吓人了。不是这帮人，给他们抓起来，不得判个几年啊？啊？
3: 哎呀，大麦，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们给我过生日那天，就在我老师朋友的酒吧。
4: 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3: 啊、哦，不是，你认错了。
4: 哦，那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一回来我就搜了爱唱歌的娜娜酱，然后我就都知道了。

0: 那家庭主播，
1: 你就是那家庭主播啊！
2: 就是
3: 人喊你名字，
4: 说清楚，
5: 那什么不好，
6: 就是。

0: 臭拌子，臭拌子，过来。
1: 没事，你看他在这睡的。
0: 是不是他把你吵醒了？
1: 没有，
0: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要不喝点水？

0: 行。喝点什么？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0: 我这不写更新呢吗？你刚才做什么梦了？
1: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梦到有一大群人背着我，
0: 哎呀，你都说那是梦了，都是假的，你别想那么多了啊。你安心睡觉，我让左巴子在这里陪着你，守护着你。没事的，我也在呢。安心睡觉，你在好这好好守护哈。

0: 谢天谢地，你来了，宫里那边不忙啊？
1: 看了一眼才过来的。辛苦你了，许老板。
0: 没事，女人嘛，最讲究义气，是不是？哎，对了，娜娜现在怎么样？
1: 没事，大麦来了，在陪她呢。大麦回来了？
0: 嗯。
1: 哇，那就好。我昨天晚上半宿都没睡好觉。
0: 怎么了？
2: 大宝，这是什么呀？
1: 短信啊。

0: 这些人说的都太难听了，还是有不少鼓励的，多吗？我没敢往下看。
1: 哎，你好，
0: 哦，
1: 麻烦请问一下娜娜，今天还是过来吗？
0: 你是谁？找她什么事儿啊？
1: 我是《不完美的人类》节目组记者，想采访一下娜娜酱。
0: 啊，
1: 嗯。我们是一个访谈类节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0: 没有。
1: 哦，那我简单跟你介绍一下。
0: 徐记者，我们挺忙的。
1: 那你看这样，你方便把娜娜的联系方式给我吗？我跟她本人联系。
0: 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娜娜联系一下，看看她本人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如果她愿意的话，再让她联系您。
1: 好的，也行。
0: 嗯，
1: 那拜托你了。
0: 好，您坐几号针？
1: 我坐那边。
0: 嗯，那您稍等，我马上坐。
1: 好，那谢谢你。
0: 不客气。这种哪有蛋糕就往哪飞的苍蝇，流量饕餮，你比他来小馆子都是客人，他不是饕餮吗？咱们餐厅有的是吃呢，撑死他。

0: 大家来到了著名的天工坊木雕艺术馆，在我身后呢就是咱们有名的木雕工艺师夏夏了。这次呢不光带大家去看一下木雕工艺，还会带大家
1: 我下播了，你去吃饭，拜拜。
0: 木雕工艺品，来一步刷一波，观众走一波。好，我们往左边走啊。
2: 来，我带你们去带我看一下。
3: 我走了，英子。
2: 走，你身体不舒服啊？
3: 啊。
2: 这边。

0: 啡吗？
1: 哎，咖啡要加冰吗？
2: 嗯，多加点。哎，回来了，回来回来。
3: 嗯，夏夏，你怎么来小院啊？
4: 我看你没去上班。
3: 我休息了几天。这个大麦的狗叫搓把子。
4: 搓把子什么意思？
3: 长沙方言就是骗人的意思。
4: 哦，
3: 我去做咖啡。

0: 现在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吧？没有想到我这么有名吧？不错嘛，才知道过来关心姐姐，看来平时没白疼你。不过现在没事了，放心吧。
1: 怎么会没事呢？我看着都觉得挺可怕的。
0: 是有一点，不过真的没事了。
1: 你是不是要走了？
0: 我本来想要回上海陪我爸妈的，票都买好了，结果大卖了。
1: 那你要是前两天就走了的话，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0: 也许吧，我也不知道。不过民宿我还是会照样投资的。
1: 你想去哪儿？
0: 不知道啊。就像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在云南待这么久一样。你还记得吧？我刚来云南的那一天。
1: 记得。
0: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哪儿，我就一个人跑出来自驾。我想着，我就一路往前开，我倒要看一看，路到底能把我带到哪里。

0: 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我刚才倒车的时候，轮子陷到坑里了，能不能帮我推一下车啊？
1: 行。
0: 谢谢。这儿。
1: 你稍等一下。
0: 啊。

0: 可以了，一二三，给油。继续吧，一二三，给油。
1: 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啊，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弄你一身都是土。
0: 啊，没事，我这回去换身衣服就行。
1: 你擦一下吧。来，给。
0: 啊，谢谢。谢谢。
1: 是真的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行，我回去了，拜拜。
1: 哎，小哥。我想问一下，这边有餐厅吗？
0: 前面村里就有。
1: 要不你带我去吧，我想请你吃个饭。
0: 我带你去，但是我吃饭就不用了。
2: 夏夏，
0: 阿姐，
2: 怎么了这是？
0: 他车掉坑里，我帮他推来的。
1: 你好，
2: 你好。
0: 那个阿姐，金花要吃饭，你带她去隔三话吧。
2: 哦，行，那你把这个骑回家，你快给我。
0: 行。拜拜，
1: 小哥再见，谢谢啊。
0: 没事。
2: 你到这儿来黄海旅行啊？
1: 对。怎么到这儿来了？导航导错了？
3: 我没有导航，我就想着哪里有路往哪开，开到哪算哪。
2: 怎么样，我们这儿挺漂亮的吧？
1: 是挺舒服的，人也少，很漂亮。
2: 跟我走吧。

0: 生真的好奇妙。如果我的车轮没有陷在坑里，我就不会遇到你跟小春，也就不会留在这儿，也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1: 那就别走了呗，起码别就这么走了。
0: 别就这么走。
1: 我阿妈说过，不要饿着肚子走，不要委屈着走，不要哭着走。这样走的人不好受，没把人留住的人也不好受。你要走的话，你就等开心了再走呗。

0: 如果要走，就开心的走。
1: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吧。
2: 喝杯咖啡再走啊？
1: 不喝了。
2: 谢谢小夏，你帮我的忙。我说请你吃饭，你说不用了。你过来安慰我半天，我说请你喝杯咖啡，你也说不用了。你这个人就这么不求回报啊？
1: 你好起来就行。
2: 这样就行了。
1: 对，这样就行了。

0: 你在看什么呢？
1: 看云呢。今天云好漂亮啊。
0: 昨天也这样呀。
1: 是吗？
0: 嗯。咖啡好了吗？
1: 水不小心烧开了，那个温度先降下来。
0: 哦，刚下来了。

0: 夏夏。
1: 嗯。
0: 做生意当然是好事啊，叔。但是突然这么多游客呀、啊，它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直都有这么多人。就像您刚才说的，想去贷款买一个商务车拉客，这真的风险特别大。
2: 别人都行，我怎么就不行？
0: 您家是不是就在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啊，您就把水果呀、扎染的桌布什么的，您就放在门口，一点都不耽误您干活的。您甚至可以弄一个付款码，贴在您家门口，您把那个价定好之后啊，都不用人看着的。
3: 啊、哦，是这样
0: 啊。行，八姐，那我帮你问问这个民宿招人的事儿。那你有什么特长吗？做饭，打扫卫生。
4: 我都行
0: 啊。行行行，你不要只看你阿瑶哥这两天不错，你看看他投入了多少啊，这几年他连本钱他都还没挣回来呢。你要是真想做生意啊，你就趁现在镇上门面租金比较低，你去租个小门面，大生意真的不好做。
5: 小王，那你忙解锁。
0: 哎，好，慢走啊。
6: 阿哥。
7: 哎，阿瑶。
0: 嗯。
6: 小王，
0: 你怎么来了？
6: 我过来找书记问点事儿，忙什么呢？
0: 我这不刚送走十几家吗？都是想做生意的，我就挨个叫来听一听。你做点年间小买卖挺好的，但有些人心真的太大了，非要搞什么旅游产业链。那他们知道什么是产业链吗？
6: 没办法，有的人他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也没有风险意识。
0: 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这不下午还一波吗？但是幸好下午有村主任在，有人给我撑腰喽。
8: 小花，
0: 哎，
8: 小花，
0: 哎，德清阿伯，
9: 阿伯，您这眼睛怎么回事？
8: 哟，阿瑶也在啊，我这撞门上了，
9: 撞这么严重？
8: 啊，不提了，不提了。哎，小花，这个老宅的事情你别着急。
0: 杨阿公怎么说了？
8: 本来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上车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他又不认了，这个老年人啊，人老了脑子转不过来。这样，这件事情啊，你们放心，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一定支持村里的事业。那没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0: 哎
9: 哎，慢点。
0: 慢走啊。啊。你知道他的眼睛怎么弄的？
9: 怎么弄的？
0: 我早上的时候遇到了阿贵婶，他跟我说他的眼睛呀、啊，是杨阿公。那是严冬打的。
10: 红豆姐
0: 啊，
10: 娜娜姐以前做直播是不是真的赚的很多呀？
0: 不清楚啊。
10: 我听网上说娜娜姐一条裙子要20000多块钱，谁会花20000多块钱去买条裙子呀？也太有钱了吧。
0: 哎，你把纸巾收一下吧，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雨。
10: 好。我还听网上说，娜娜姐上学的时候交了很多男朋友。我不信啊，都是胡说八道。
0: 你也不要胡说八道。
10: 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出去乱说的。不过娜娜姐也没必要当回事儿，不要放在心上就好。管别人怎么说呢，清者自清，还是得内心强大。报警告他们，绝对不能心软。
0: 因为经历这些事儿的人不是你，所以你可以不在意。每个人能承受的重量不一样，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啊去轻易评价别人经历的人生啊。
10: 红豆姐，你别凶我嘛，我也没说什么。
0: 我没凶你啊。哎，你不是约了朋友烧烤吗？哎，去赶紧去。
10: 真的？
0: 没事没事，你别动，我来我来，
10: 你赶紧去吧，我来收拾
0: 啊。谢谢红豆姐。
9: 怎么蹲地上呀？
11: 啊！哎，你打碎了，我捡捡。
9: 哎，起来起来起来，别弄着手啊！起来起来。
11: 嗯，起来累了。
9: 来来来来来。累了。

0: 怎么看着我们豆不太高兴的样子？
1: 你少学我爸妈讲话。
0: 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你爸啊，豆，干什么呢豆？
1: 烦死了！
0: 啊，不闹了。怎么不高兴啊？啊，太累了。
1: 今天莫名其妙的接到几个找娜娜的电话，我就负能量。
0: 那明天休息一天别来了。小春和小新人手够。
1: 我替的是娜娜，没事儿，明天中午过来看看，要是不忙我就走。

0: 搞定。
1: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0: 掩耳盗铃怎么办？道义有道，但权利。
1: 哎，我还没说完。
0: 哎，你坐在这监工，我去收。

0: 还在想娜娜的事儿啊？
1: 在想怎么帮她。
0: 你已经在帮她了，安慰她，帮她顶班，给她做饭，虽然不好吃。
1: 不好吃哈，不好吃。我都给她番茄炒蛋里放了白糖啊。
0: 你没听出来这是幽默吗？
1: 哎，你说语言这个东西哈，加油，我们支持你，我们在你背后，话都会说，但就是觉得苍白，是不是？
0: 我是觉得，我们希望娜娜好的心情呢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不能被这件事情困住，被影响到。这是娜娜啊，她自己人生需要去解的题，那解题的公式呢，只能靠她自己摸索出来。
1: 你就不能帮她摸索？
0: 其实我有想过，但我怕说出来你会打我。
1: 什么呀？
0: 你先保证你不打我，而且不会生气。
1: 你说。
0: 我觉得可以实际一点，我们不妨雇佣娜娜重新开始直播。
1: 啊？
0: 直面心魔啊！这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而且还可以宣传一下你们民宿带带货啊，直接变现，来一波草船借箭。
1: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毒啊？
0: 然后，你可以说下你的闺蜜啊，你的心情低潮的那些事情，跟她分享一下，然后鼓励她积极面对人生。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感觉我像是一瓶百草枯一样。
1: 她都那样了，你还让她直播？你还是人吗？
0: 我这个建议吧，确实不太温和，但他需要打破自己。
1: 打破自己是吧？走出舒适区，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想法就很荒唐。走出舒适区，你好不容易舒服了，你还让人家往不舒服了折腾，有病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0: 哎，这黑灯瞎火的，你慢点儿。
1: 哎。笑什么笑？
0: 啊！我服你，我服你，我服你。

0: 绝交三天，我跟你说，别理我。
1: 哎，哎呀，我错了，我错了，道歉还不行吗？红豆，红豆，豆儿，不是，马还在这儿，你等我一下，哎，等我一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嗯，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九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嗯，可以说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0: 嗯，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嗯，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
0: 嗯，
1: 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0: 嗯，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晨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啊，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1: 是这样的。
0: 嗯，
1: 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

0: 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6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

0: 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四纵十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机缘券利诱，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去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明庙界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旗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真的，我爸真的是绝了，你知道吗？我如果把他干的事儿发到网上去，绝对会被网友骂个3000条都不止。嗯，就拿搓把子举例吧，一开始我就说我不遛，那不就谁养谁遛吗？然后我爸就真的把他赶出去了。结果他把他扔到楼道的时候，他说是你姐姐不要你的。啊，真是要窒息了。
1: 多好呀！别的人家都是小孩想养，爸妈不让养。哎，我跟你们说，我小时候啊养过两只兔子，我姐特嫌弃，兔子粑粑你们知道吧？一粒一粒的，
2: 不是一坨一坨的吗？
1: 不是，比羊粪蛋子小一点，一粒一粒的。你如果是近视眼吧，会觉得是满地巧克力豆。
0: 哎呦，我这么喜欢吃巧克力，你这个形容
3: 真是太有画面感了。
0: 红豆，我们看你的朋友圈里写这是你第二次收到戒指，那请问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有故事啊，是有故事。但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故事？第一次送我戒指的，她是我闺蜜，她叫陈南星。我们是大学同学，寝室呢，4年都在一起。后来留北京，我们也相依为命。10几年的友谊了吧，
1: 反正你现在在这里开店了，有叫他来啊？
0: 他来不了，
1: 工作忙没假期。
0: 不是不是，他去年去世了。我其实也挺想让你们知道的，因为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他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着。每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提起，或者是他的故事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流传，那他是能一直存在。我怎么又哭了？不好意思，那是谢志尧跟我说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概吧。
1: 我明白的，他现在就存在在我们这里，
0: 陈南星，
1: 南星，
0: 南极星的南星。

0: 娜娜，还睡着呢？
1: 怎么了呀？
0: 我马上走了，这个你留好。这是一世外高人送我的，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定收好了。娜娜，你这凡事想开点啊！你跑不动的时候就走，你走不动的时候打坐，没有过不去的坎。看就没睡醒，赶紧接着睡吧，我走了啊。

0: 介绍一下，这位是胡老师，我邻居，他每天晚上在酒吧唱歌，唱得可好了。啊，胡老师你好。哎，
1: 胡老师好。你好。这样，哪儿请你们唱歌去？哎呦，
2: 那可能只有下次了。我们要自驾去梅里看日照金山。哦，
0: 对对对。哎，你说我约李剑锋，他会不会来？
1: 你跟他说白曼君在这儿，他准来。
0: 对对对。
3: 胡说八道，
4: 我来给他发信息。
0: 对对对，看一下。
5: 别乱发！哎呦，别乱发！
6: 这事儿完不了，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呢。
5: 对，
6: 你俩的事儿他都记得，是人家还单着。你敢说不是因为你？
0: 对，
6: 你记得吗？他大学的时候，
5: 你
6: 也是行书。哎呀，
5: 我来说我的鞋呢。
6: 林俊杰，你说说着。
7: 够了，你们俩。林俊杰呢？我不想用防滑垫，我想用这种防腐木的木踏板。
8: 这种也可以，就是保洁不太好做。
7: 是，
6: 每次都拿出来，但是脚感会舒服很多。我没事，行，回头我量个尺寸啊，告诉你。
8: 好。
9: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7: 你这是要去哪儿？你不是应该去选品吗？
8: 我刚从马场回来，把小可爱送回家就去了。
7: 那你快去吧，小春今天在仓库卸货。
6: 小心一个人在咖啡厅没人帮忙，我去帮帮他。
7: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昨天跟娜娜在房间喝酒，手机在充电。
6: 哦，
7: 那
8: 你早上也没回。
7: 那就是故意不回啊！你还问？
6: 为
7: 什么不回啊？第一次送你戒指的是谁啊？我就不告诉你，我要让你心急，让你难受，让你煎熬，让你火烧火燎。这就是昨天你说娜娜。 让他帮你去直播带货时候，我的心情，让你体会一下。
8: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记仇啊？告诉我嘛。
7: 不告诉你，没时间，保重，
8: 哎，
7: 再见。
8: 还说我幼稚，自己不更幼稚吗？
7: 哎，你大白天起。

0: 干嘛？在这逛来逛去，我还没说你浮夸呢，又不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你最幼稚，还狗尾巴草戒指呢，哄谁呢你？
1: 那送钱可不可以啊？
0: 那你先赚呢，大白天的神着你啊，骑个白马在这游街。
1: 这不是为了见你一面吗？今天要去宝山出差，住一晚不回来。
0: 那你和大侠路上小心啊。陈丹青送的，陈丹青。

0: 小心烫。
1: 不是吧，这些人都是疯子吧？要不咱把电话线拔了。
0: 昨天不是拔了吗？
1: 我早上看见拔了，我就给他插上了。
0: 喂，你好。不好意思，没有这个人。您的茶点，茶喝完了可以找我们添水。
2: 娜娜这样状况还好吗？
0: 娜娜挺好的。
2: 哦，她这一年一直在这里做服务员。
0: 你要不要茶里加点蜂蜜？
2: 不用。
0: 不用哈，那您慢用。
3: 男主也太弱了吧，竟然靠女主去救，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作者脑子被丧尸吃掉了吧？
4: 哪里弱呀，一个队打怪不就是要互相扶持吗？
3: 把女主搞得灰头土脸，大麦茶自己是不是长得很丑呀？故意报复社会，无法脑补，必谱别写了，关他什么事情？还有这个人物铺垫太多了，不爽也不甜，男女主都有过前任，这种人设有必要吗？好恶心。这个搞笑，女主的脑子里也都长了肌肉吗？就会一直打。大麦茶这个作者有前科，喜欢校园暴力。
4: 你喜欢校园暴力，不要再给我读这些恶评了好吗？
3: 这些都是很温和的评论了，就不算恶评，而且都是花了钱买了章节的。那些纯粹的恶评啊、举报啊，还有恨不得我去死的评论，我可一句都没念。
4: 我知道，可我就是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3: 娜娜，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可不许骂我呀。
4: 什么话？
3: 我知道你的事儿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心离得很近很近了。我们看过同样的世界，也感受到过语言劈头盖脸砸下来的重量，对吗？
4: 感同身受了是吧？
3: 你不也是？你之前那么帮我，不也是因为感同身受？
4: 我呢，就只是想让你振作起来。
3: 我也是啊，所以你要坚信，当你把这个拼完之后，你就能重新整理心情，振作起来。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走吧。你扶住他，别动啊。
0: 什么感觉？
1: 好软啊！再摸一下啊！他这是干嘛？

0: 那个肚子呢，是狗狗身体最薄弱的地方，这是它信任你的表现，它把它最薄弱的地方都露出来了。
1: 可以摸。更软哎，
0: 好强啊！
1: 我，我觉得你也很强啊。我知道你的事情了。你用自己生日直播来的收入，帮助了患病的粉丝，之前还给新闻工程捐了不少钱呢。
0: 没什么，我就几万块钱而已。
1: 哎呀，网上呀，总是今天这个企业家捐几千万，明天那个明星捐个几百万的，这种事情看多了，就好像几万块钱不值得一提。但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在我妈妈那个学校，1000块钱够一个孩子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那10万块钱就够30个有困难的孩子完成3年的义务教育阶段。
0: 30个孩子。那可一个班了，
1: 我们不是不能改变世界，相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微妙地改变着世界。我们有爱心，有温度，世界呢就会变得好一点；我们冷漠无情，肆无忌惮，世界就会变得坏一点。
0: 我觉得欣欣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向思路。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希望世界不要改变我们。
1: 可是人就是一直在改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遇到不同的人之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变呢？
0: 错把子，你要不要抱抱他？
1: 我不敢抱。
0: 熊抱，
2: 你试试。
1: 我试试啊。来，
2: 熊抱。
3: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呢？你会害怕吗？
4: 我胆子很大的，看电影我都是最喜欢看恐怖片。
3: 那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
5: 红豆姐，你在看什么呀？
0: 不完美的人类。
5: 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一个综艺？
0: 访谈节目。
5: 采访哪个明星？
0: 立体美容师。
5: 啊？
0: 就是普通人。
5: 采访素人，那这个节目肯定不火吧？天上的每一

0: 承诺给你的名片，他去谢总家陪谢阿奶了，然后说请你考虑一下。
1: 什么节目？
0: 有个访谈节目，但不是蹭流量的那种。你要不再看一下邮箱？红豆说小春给你发了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善良温柔的心。

0: 你睡了没？
1: 没呢。
0: 你说我重新开始直播，好不好？
1: 你要干什么？
0: 唱歌，我还可以带货。
1: 可是带货现在会被网友骂死。
0: 助农啦，可以卖村里的东西，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这里。
1: 你不跑了？
0: 不跑，你也不害怕了？害怕，但是你们一个个接二连三的给我套盾，我现在身上有厚厚的盾，可以承受得住万吨伤害。
1: 真的呀？
0: 我想好了，我要直面恐惧，做有价值的事情。
1: 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0: 给我加油打气，
1: 这个简单呀，
0: 加，还不够，
1: 还不够，还不够，
0: 手势起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哦，我可以躺下来，这个也给你讲。大海的
0: 风景，我睡了，加油，加油，加油。

0: 张小姐，天上冷了。
1: 我都休息快一周了，店里也忙，红豆还要忙我们民宿装修的事情，我总不能让他一直替我吧。
2: 太好了，我都想死你了。娜娜姐，吃油条吗？
1: 我已经吃过了，啊，你赶紧去忙吧。
2: 好嘞。哎呦，娜娜回来了！
1: 哎，早啊，小云安奶，彩云安奶。
2: 你家里人还好吧？
1: 我没回家，我有个好朋友过来找我了，我就陪他玩了几天。彩云安奶，你这几天没累着吧？
3: 没有，我就陪他们照相来着。
4: 拍照啊，还不如扫地轻松呢。
2: 你俩现在可变成网红了。
4: 什么网红啊？
2: 就是网上那种特别红的人。
1: 就是很受欢迎，很多人喜欢。哦，
4: 太好了，
3: 受欢迎，
4: 我不干活去了。
1: 好。

0: 哎呦，男神又回来了！哎，阿哥，家里都好吧？
1: 都好，都好。我先去送人，晚上没家里住了。
2: 好嘞，哎，
3: 慢点啊，哎，
2: 再见。哎，
3: 爸爸，
2: 叔叔，拜拜，拜拜。哟，阿爸，如果好像的变多了，你说我哥不会真的做成吗？
0: 对，你哥一个人能搞起来啊？要搞起来，那是政府搞起来的。哦，
1: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这话说的难听死掉了。
2: 哎，小谢。
4: 薛姨啊，
2: 回家吃饭啦。
4: 这么早？
2: 嗯，
4: 我阿爸、我阿姨还有阿远回来了，阿姨你还没见过呢，她特别想见你。
2: 啊？
4: 怎么了？
2: 不是，这算是正式见家长吗？

0: 应该算。你是觉得太突然了？
1: 是有点突然呐、啊。最主要的是，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啊，我也没有经验呀、啊。
0: 这个需要什么经验呀、啊？我阿爸你见过，阿远你也熟，阿姨呢人也挺好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了，但是可能会问的多一点。
1: 那我打个电话啊，我给我姐还有我妈打个电话，视频开个会。
0: 啊，开会。
2: 第一次去你姐夫家，我下了班直接过去的，拎了点水果。
3: 人家呀、啊，其实就是过来想看一看是什么人，家里是什么情况。
1: 那还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没有？
3: 哎，吃饭的时候啊，要夸人家菜做的好吃啊。
2: 那你吃完饭别抢着刷碗，太土了。
3: 哎，别玩手机啊，多听少说，
2: 保持微笑，喝茶。
1: 啊，知道了，还有吗？
3: 没有了，哪那么复杂呀？
2: 去吧，皮卡丘。
1: 好嘞，妙蛙种子，走，买水果去。
0: 我已经买好了，人跟我回去就好，不要紧张。
1: 我不紧张啊。
0: 不紧张，开电话会议啊。
1: 报备一下。
0: 报备一下，那干脆报一下。
4: 我妈重视你呗，有酒吗？她当初以为我哥不找女朋友，是打算以后出家呢。
1: 啊？为什么？
4: 哦，我哥之前有一个朋友，孩子老大，突然出家，现在见面都叫施主。
1: 真的？
0: 是有这么个事儿。嗯。
5: 鱼来了。
0: 哎，来了，同志，同志。哎，挪一下，挪一下，给小鱼烫，小鱼烫。
1: 阿姨，不能再做了，太多了。
5: 啊，没了没了，就这些了。
1: 哎呀，我问阿姨你喜欢吃什么，她说什么都吃。
5: 我是什么都吃。
0: 对，还不挑食，什么都吃。
5: 真好。
6: 这些啊，都是你阿姨的拿手菜。我呢，这手艺上不了大台面，只能给你阿姨打打下手。
5: 是。你阿叔今天啊是表现真好，哎，主动跟着打下手，平时啊那酱油瓶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哎呀，幸好阿瑶和阿远不像他。
6: 哎呀，红豆在，你给我留点面好不好？
3: 好，好，好，今天不说他了，来吃菜啊，
0: 吃吧，吃吧，吃吧。
3: 红豆，真太足了。
6: 好。哎，你慢点，
0: 吃的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7: 长身体我这。
6: 来来来。
5: 红豆，嗯，阿姨以前在家啊，就听阿远说起过你，他说小玉儿住了一位特别好的姐姐，他冤枉了姐姐，姐姐也没生气。
7: 妈，你提这事干嘛？
6: 又不是说你不好。嗯，他俩每次打电话都说呀，哎，红豆陪我出摊呢，红豆啊陪我扯闲呢，红豆啊还给我买了玩具。嗯，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是吧，妈？嗯，
5: 是。前些天打电话说啊，哎呀，你俩在一起了，
8: 哎呦，我们全家高兴的要命啊！
5: 王总，阿姨敬你一杯啊！谢谢阿姨，祝你跟阿瑶事业感情都顺顺利利的，越来越好。嗯，
1: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0: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跟我阿姨打电话。
5: 嘿，红豆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检讨自己，你还敢告状？
6: 就是，
3: 就是，他哪能随随便便对你不好？
5: 对呀、啊，
0: 我现在对全家来说就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了，是吧？看着办吧啊！
1: 是，那是可泼了我一身。
0: 吃吧吃吧吃吧！哎呦，
5: 吃菜吃菜，
1: 谢谢谢谢。
5: 姐，你喜欢吃的吃，下次送你点心。
0: 今天你也是，现在睡妆吗？加个妆。嗯。

0: 坐着，喝你的茶。
1: 黄豆，
2: 哎，水果来了，
1: 自己做吧。
3: 婉君啊，我去杨老伯家一趟。

0: 喝酒啊？
1: 不喝酒。少喝点。
0: 去吧去吧。
1: 龙东，你坐着啊。
2: 好的，叔叔。
0: 哎，他在昆明啊，跟邻居都不熟，可把他憋死了。每次回老家来啊，晚上根本见不到人，不知道去谁家玩。
1: 阿伯，你看这屋多好啊，家具都是新的。德清哥阿嫂也孝顺，你这还闹着要搬出去，干什么嘛？阿庆啊，
3: 阿叔，
1: 书念的怎么样啊？
3: 还行，阿叔。
1: 想好考哪个大学了没有啊？
3: 这个还没想好，叔。
1: 哎，回头啊，让阿瑶哥给你参谋一下啊。
3: 哎，好，
1: 去，跟你阿妈说别做了啊，
3: 够了。
1: 哎，叫你阿爸过来喝酒。
3: 哎，好。
4: 别去。我看他赶回来，混账东西！
1: 好，不叫不叫。阿伯，来，咱们喝。好久没和阿伯喝酒喽。嗯。
5: 嗯。德兴让你过来，他想干什么？啊？
1: 不是他。阿瑶啊，找了个女朋友。兰芝没见过，我们回来见见。
5: 女朋友
1: 啊，
5: 哪的人？
1: 北京的。哦，村里施工的那个民宿，就是他女朋友给盘下来的。
5: 以前，他跟那个小黄祸乱村的，现在又多了一个人。他们在一起呀、啊，你看看，把村子搞得乱七八糟的，乌烟瘴气的。你是不知道啊，哎呀。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来的都是旅游的人。
1: 旅游的人多了不好吗？刚才我过来啊，看见那好多人家门口放着那个摊位啊，卖扎染，卖围巾。
5: 对，都卖扎染，卖围巾，那地还种不种？
1: 吃什么呀？地还得种，多个进项。
5: 进项，进到哪里去了？
1: 进到千眼里头去了，
5: 进项。
1: 阿伯，我还不记事儿的时候，我阿哥生病，家里拿不出钱来，找你借，你不宽裕，你也帮着借，借了一大圈，凑了钱。可那时候啊，医疗不发达，我阿哥钱花了不少。并没治好。等我能记事儿的时候呢，就记得家里穷了。那个时候哪有现在好啊？没有义务教育，这学费都得自己凑。你让德清拿着钱啊，拉着我去上学。我念书不行，可以拖拖拉拉的把初中读完了，不是？我念书时候，我和他妈就想。让阿瑶要好好的念书，一定要走出去。哎，他呀像他妈，脑子灵，读书好，考上了大学，还找到了挣钱多的工作。眼看着这下一辈啊就要彻底啊脱离农门。哎呀，结果呢他非要回来。他刚回来那两年啊，我可没少跟他闹。那个白家的扎染房啊，都办不下去了，他非要买下来，我堵着门和他闹。哼，
4: 后来连派出所都派人来。
1: 哎呀，丢人现眼了。可那时候就想啊，这为了孩子的前途，丢人也得闹。后来啊。兰芝给我说，一辈比一辈强。我们读书时候，阿瑶是读过书的，见过大世面的，他的眼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得信他，有事儿啊还得多问他。阿伯，你们这辈儿啊种地穷，我们这辈儿啊能够出去打工了，日子好多了。可是啊，老的少的都丢在家。

0: 但是你看现在啊，要是旅游的人多了，一家人都能留在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好，多好啊。
1: 哎呀，四平啊，你说我们村子以后会怎么样啊？
0: 不知道啊，我是不敢想。哎，几年前谁能想到直播卖花？哎，这快递啊跑得这么快，出门都不用带钱。阿伯啊，一辈子啊管不了两辈子的事情，外面啊变化太快了，咱们为了下一辈下下一辈，咱们也得变一变，是吧？哎呀，阿伯厉害！
2: 奶奶，走了啊。
3: 拿朵花，
4: 来，我给你打个字。

0: 明天弄好了给你送过去。
1: 嗯。
2: 这是我跟阿瑶他爸的一点心意啊，拿着拿着。
3: 不行，阿姨真的不用。
2: 第一次见面，红包不能不收的啊。
3: 不用了，阿姨，这太厚了，
2: 没多少，拿着啊。
0: 就拿着吧，啊。
2: 阿瑶，一会儿把红豆送回家以后啊，去接一下你阿爸，他肯定好了不少。
0: 好。
3: 那好，阿姨辛苦了，今天啊，菜很好吃，
2: 你喜欢吃的我都交给阿瑶，一会儿让他给你做。
0: 走吧。
2: 晚安，哎，拜拜。

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温，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0: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9.51吨，同米分。

0: 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优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2: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3: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2: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4: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2: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1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1: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5: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1: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6: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临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1: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7: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1: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

0: 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1: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2: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迪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0: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3: 上茬是西瓜，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样，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0: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醇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品。眼下正值生产关键期，一线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计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

0: 时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月亮之上，哎呀，有的。

0: 老爸，看什么呢？
1: 哎呦啊，这么晚干嘛去？
0: 阿姨怕你喝多了躺半路，让我过来接你。
1: 吓死我了。

0: 看什么呢？看着路灯。当时刚拉这个路灯的时候啊，你阿姨说咱们村子跟城里一样了。我问他城里什么样啊，他说灯亮人多车多。我扶着你。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儿。跟杨阿公聊什么呢？
1: 没聊什么，
0: 就说说小时候啊和你阿爷的事儿。然后就是骂德清。哎呀，人老了呀就这样固执，现在还能骂两句，过两年啊骂都骂不动了，这一生气只能呼哧呼哧呼哧的喘了。
2: 我阿爷临走前是不是也只能呼哧呼哧的喘？
0: 哎呦，你不要再去想那个事情了。
2: 我没想，我就这么一说。
0: 你心里一直在怪我。
2: 没有，
0: 你一直怪我没有告诉你，你从小不在我身边，跟我不亲。前两年你困难，我没帮你，还老是给你闹。
2: 这怎么突然开始自我检讨了？说胡话，你酒精上来了吧？
0: 没有。以后啊，你们小夫妻就好好的干事业。嗯，有了孩子呀，我们帮你带。
2: 我看还是算了吧。
0: 那你心里还怪我？
2: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从小不在身边不亲。
0: 有道理。行，那你们就自己带。
2: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哎。
0: 我给你们买车，买那个很漂亮漂亮很大的那个保姆车。
2: 这钱啊你还是留给阿远吧，我看这小子将来没什么出息。
0: 你是他哥，你不管他？
2: 我是他哥不是他爸，我还管他？而且你之前不是说我不是在瞎折腾吗？啊，将来迟早要要饭的吗？
0: 我什么时候说的？
2: 我那个修建小院的时候
0: 我没说，
2: 现在不承认啊？
0: 我不会说这个的。
2: 行行行，明天等你酒醒了，希望你还记得啊。
0: 什么酒醒？我没喝，你阿姨不让我喝。
2: 是吗？
0: 你阿公喝倒了，躺在地上了。我没喝，
2: 你没喝。来来，你给我走个直线。
0: 我这人就走的直线，我从那边一直走过来，都走的直线，
2: 是吧？来扶着你吧，扶着你吧。哎呦我的妈！哎呀，
0: 将来人想要。

0: 红豆，
1: 嗯，
0: 手给我。
1: 嗯，不涂指甲油，
0: 不是指甲油啊，给我。正好，我已经有三条手链了，就别再编了，没地方戴了。这每一条都不一样的，功效不一样。黑曜石是驱戾避害，蓝水晶呢净化心灵，还有粉水晶炸桃花，就剩这个了。
1: 这是什么呀？
0: 权力。

0: 未婚和求婚。
1: 陈丹青啊，要考试了，你看看哪个水晶啊逢考必过，赶紧给自己编一个哈。
2: 要是不知道谈恋爱这事有多开心，像是一百只蝴蝶在你心里扇动翅膀，想起来都不一样。
1: 你还学不学？你不学找男朋友去？
2: 学。
1: 谈恋爱开心哈。乖乖还不得哭。
0: 哎，你可别这样，我憋了好久的。
2: 我什么灵性？

0: 送给你。我也快要去招人房，你自己去工地可以吗？
1: 可以啊，我跟大妹去吧。
0: 记得吃早饭。

0: 谁家的狗狗这么乖呀？我不陪你玩了，下班再陪你回来玩。来，拜拜。
1: 我先去上班了啊，我的碗就先不刷了。
2: 行，你别管了
1: 啊，晚上回来见啊，
2: 拜拜。
0: 走了，臭八字。
3: 娜娜，
2: 吴伯爷，
3: 谁养的这么呆狗啊？
2: 大麦的。
3: 小作家，你不是走了吗？
4: 啊，我回来看红豆和娜娜的。啊，
3: 真好。
2: 伯爷，
3: 啊，
2: 你找谁啊？
3: 啊，我不找谁。你阿贵婶儿
5: 养公婆，
3: 不是去看儿子和女儿了吗？我替她呀，就打扫打扫几天啊。
2: 那您知道怎么打扫吗？
3: 知道。没事，你们吃吧，不用管。狗狗真好，这一顿得吃不少吧？
4: 凤仪，他那一顿还真吃不少呢。
3: 那我先去干活了。

0: 我们要准备出去啦。
1: 早
2: 早
3: 早大子早。
0: 娜娜，我画苹果。你给我吧啊。对了，谢总那个后妈怎么样？
4: 挺好的。
3: 啊？这人得相处呀，你绝对不能只看表面，小心她。
0: 哎呦呦呦呦！
2: 没错，
0: 再好的婆婆处着处着也可能有矛盾的。我们就见个面吃个饭，你俩都能扯到天边去哈。大白，你吃完了吗？
3: 我吃完了就等你了。
0: 那我们走呀。
3: 你先吃嘛。
0: 设计师催我了。娜娜，那就你收拾。
2: 行，
0: 走吧。
2: 莫，要不我再给你拿瓶牛奶？
4: 没有，这个够了。
3: 我们走了，拜拜。
2: 拜拜。
3: 今天小板子出去玩了。

0: 阿姐，去田里啊？
1: 去田里，红豆。
0: 啊，
1: 你朋友过来玩呀？
0: 对，过来玩。回见啊，
1: 回见。
0: 走啦，走啦，走。
2: 那谁呀？
0: 村里的阿姐。

0: 去。你回来了，坨坨。
1: 红豆姐姐。
2: 你朋友啊？
0: 嗯，之前也在小院呢。
1: 我认的是大麦姐姐。
2: 你怎么谁都认识啊？
1: 红豆姐姐，我阿爸和阿妈不走了。
0: 不走了？是在昆明开车生意不好做？
2: 能糊口吧，就是我俩在那边不太适应，想孩子，而且咱们这边现在旅游的人变多了嘛，
0: 嗯，
2: 用车的地方也多，也来试试看。
0: 那坨坨可太开心了，是吧？
1: 嗯
0: 嗯。
2: 哎，对了，你民宿什么时候开业？
0: 民宿还早呢，在装修呢。
2: 那到时候我给你开车接客人吧。
0: 车况好的话没问题啊。
2: 好啊，那到时候再说。嗯、
0: 好，嗯，拜拜啊，
1: 红豆姐姐，我改天去找你玩。
0: 好呀，拜拜，坨坨。
1: 拜拜。
3: 拜拜。
4: 其实我觉得颜色不要超过三种，然后字体啊，然后英文啊 ，logo 你再想一想，再设计一下。
5: 放在这儿吧。
4: 好。
6: 嗯。
0: 谢总。
6: 哎。
0: 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系列可以接到推广了，但是费用给的不高。
6: 什么的推广？
0: 花生米。
6: 我觉得挺好，你看着谈吧。
0: 好的。
6: 嗯。凤姨，怎么了？
7: 现象不是快出来了吗？我想着，你看，要是你爸那儿要不要人？要是不嫌弃他的话，能不能直接把他送昆明算了？
6: 我爸他肯定是不嫌弃的，但直接送去是什么意思？他这刚出来，你得让他在家里待几天适应一下，也问问他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直接送出去，这可能不太合适吧？
7: 我也想着让他回家住一段。但是亲戚知道他出来了，肯定到家里来看他。今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明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我想想我就难受。
6: 凤姨，我知道你是想护着他，但谢强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你护他能护到什么时候呀？
7: 是
6: 他刚出来，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但是你就把他藏起来，还送出去，一辈子不见亲朋好友了。他犯了错，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你们呢，要给他信心，所以要给他一种雨过天晴的态度，对不对？他出狱了，这对你们来说就是大喜事儿，要大大方方的通知亲朋好友，还要办酒，也别拖拖拉拉的，都喊过来，一次给解决了。
7: 办酒，
6: 对，办酒，要让这些亲朋好友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喜事儿，别让他们看了笑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对谢强来说才是帮了他。您说您护着他，护到猴年马月。
7: 是，哎呀，你说的对，等他出来，就靠他自己了。办酒。
6: 放心。

0: 来。
1: 回来了。
0: 啊。
2: 我先出去了。
1: 你干什么去？
2: 我去有露营地的那个农场。拜拜。
1: 你等会儿，我送你去。
3: 哎，你等我会儿。
1: 哎呀，你等会儿。

0: 点走，你等一会儿，你慢点走呀，路不平，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了来了，哎呀，停停停，来上车上车上车，
1: 小心点啊，路不平，我们还得走。

0: 这个能活吗？
1: 不知道呀。
0: 你要想种果树啊，你得选那种已经成长到拇指粗的苗子，那种成活率高。
2: 那不也是由一粒种子长成的吗？
0: 我觉得你这活不了。
2: 你今天话有点多啊。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先回去吧。
0: 哼，你跟之前的女人都一样。
2: 什么意思？
0: 就耍我玩呗。
2: 我怎么耍你玩了？
0: 之前啊，天天小姨小爷的叫着啊，对我特别的好，不让我受委屈，让我知道要自尊要自爱。结果到手了，嘿，翻脸不认人啊，也不听我唱歌去了，一声不吭的自己跑去昆明，还去梅里雪山玩，跟没事人似的。哈，
2: 哎，你倒打一耙是吧？不是你躲着我吗？我其实是无所谓的，我这不是怕吓着你吗？
0: 吓着我什么呀？
2: 你不是怕我缠着你吗？一个离了婚有19岁女儿的40多岁的女人缠着你。
0: 我没这么想啊，这跟哪没关系。
2: 哦，
0: 我只是有点不适应。
2: 哦，那是我误会你了。
0: 嗯，可不是吗？我其实挺喜欢跟你在一起的。
2: 都可以。
0: 都可以是什么意思啊？
2: 都可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舒服就行，我都可以。我要去浇菜了啊！我告诉你，苦瓜的爬藤爬得可快了，带你见识见识。
0: 行，什么意思？
2: 快走啊，小鱼！
0: 哎，
2: 把水桶给我拎上。
0: 好。

0: 小葫芦，要不要吃点这个鸡蛋呀？
1: 不用，你让他自己吃就行。
0: 啊，行，那我自己吃。
1: 自己吃啊。嗯。
0: 小春，来，你们的青菜，菜齐了啊。
2: 大婶
0: 啊，你最近可是发财了啊！
1: 是发财了，就是你们向东叔那肩膀啊，得先到医院烤了电，才能回来颠勺。这么下去，那医院也发了财了。
0: 你这样不行啊。
3: 没办法呀，这虎子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服务员，
0: 哎，
4: 你们慢点吃，
3: 来了来了，你们慢慢用啊。
4: 干嘛？
3: 哎哎哎，来，小川，
5: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3: 来，庄主，不是这个人请来，这家饭店特别好吃，我以前经常过来。
4: 哎哎，二姐，
0: 哎你好，
3: 我们五个人麻烦把这桌子收拾一下，好吧？
4: 这边坐吧，这边刚好五个人。
3: 哦，谢谢。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还是没事吧？
6: 没事没事。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您请。
6: 阿妈，
3: 哎，小葫芦，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跟阿妈吃饭。
3: 阿爸陪几个客户，马上买好吃去看你啊，快回去吧，啊。哎，来来来，不是，来这边请来，庄主来。
6: 我阿爸说他陪客户来玩吧，晚上到家里去找我。
0: 好，妈妈知道了，我们吃饭好不好？

0: 小葫芦阿爸是干什么的？卖净水器的。哦，嗯，怪不得天天陪客户。吃吧。嗯。哎呀，不行了！哎呀，投降了！不要再打了！哎呀，我疼的！哎呀！投降了！投降了！哎呀！
1: 没事，你二位吃，
0: 来来来。

0: 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1: 是娜娜约我过来的。
0: 徐记者。
1: 啊，是，你好，你好。
0: 你好。
1: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想喝点什么吗？
1: 谢谢，我都可以。
0: 小心，给我们泡壶茶。哎，好，这边请。
1: 啊，好。
2: 就村四组这个杨雪宝，他非要贷款，但是没有抵押，就找来村里说想要村里给写个担保信。我说这村里没法给你写担保信，我就让他去做一些沿街的小生意，成本也低。但他不听劝，坚持要贷款。
3: 这个杨雪宝，你明天叫他来一趟，我亲自问问他。
2: 行。还有村二组李小平家的老房子，他说想自己改一改，做一个家庭民宿。我白天的时候去看过了，房顶上铺着塑料布，我都怕那墙塌了，太吓人了，这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而且我听他那意思，他也没打算修，说等赚点钱之后再说。
4: 他呀，我知道，以前养过鸡，结果呢，家里人都懒，搞得到处臭烘烘的，就他这样还想开家庭民宿啊？
2: 是啊。谢总，
5: 啊，
2: 你也说两句呗。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家，哪家能帮扶？这想法上就非常的离谱。
5: 听着是挺离谱的，但这事儿吧，村委会能劝，我不能劝。我也是生意人，不然他们背后肯定会说啊，你谢志要在村里搞七搞八的挣钱，你不让我们干，不让我们挣钱。
3: 哎，还有啊。这事儿的确费力不讨好，但做生意还是你懂，你就跟着出出主意，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这里没有外人。
5: 我知道，但我也确实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小黄刚才说的确实挺棘手的，只能说你们再劝劝。啊，像那个杨雪宝，真要是头脑发热的跑去借网贷高利贷，那就真的要人命了。
2: 书店的租金已经谈妥了，签完合同之后那边先出方案，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从工厂定做好之后直接运过来拼装，缩短施工周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3: 那老宅周围住户的工作要提前做好，别到时候施工扰民闹矛盾。
2: 嗯，明白了。
4: 他们要招工呢，就从村里招嘛。
2: 嗯，他们是这么说的。红豆，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民宿的老板许红豆，也是我对象。啊，这是我们村党支部的李书记，你见过？
0: 李书记好。
6: 又见面了。
5: 啊，这位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0: 村主任好。
4: 啊，你好，你好，不错啊，好好干。
0: 嗯，
4: 大家一起。把咱们村啊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嗯，放心吧，村里有什么要求啊，我一定全力配合。
4: 嗯，好，
6: 太好了。
5: 那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0: 看完了。
5: 啊，
2: 就是找他出来出个主意，没什么事儿了。
0: 不用等你吗？
2: 不用了，我跟书记一会儿还要去一个艾奶家坐坐。
0: 哦，好嘞。
5: 行，那我们走了。
2: 嗯，
5: 哎，
0: 再见。村主任再见啊，书记
6: 再见啊，慢慢走。
5: 辛苦。
0: 啊，累死了！
5: 这工地不是装了监控了吗？啊，还有工头和设计师，你干嘛自己盯啊？

0: 放心，怕出问题。
1: 问题呢，是一定会出的，而且还会出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问题。在当老板这件事情上啊，我得给你上一课。
0: 给我上课啊？你小学刚毕业就当老师了？
1: 我小学毕业，你一年级啊？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0: 好，学长，您说。
1: 第一堂课啊，学会放心。
0: 这还要学啊？
1: 当然啊，我可是交了学费的。这一开始啊，我那个操心哟，事无巨细，结果呢，换来了一大堆的不理解，啊，说什么啊，不给他们空间，不信任他们，连小春都跑来问我说，哎，是不是觉得这几个人不行啊？
0: 嗯，不是，多做点有什么不好的？你看活就那么多，你多做了，别人就可以少做。
1: 你啊，就是员工做久了，还是员工心态，大家各司其职嘛。老板就做老板该做的，你请他们干嘛来的？啊，你要是对他们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别对他们的工作伸太长的手。
0: 不是，可是我是花钱的那个人，我还要对最终结果负责的，我很难放心。
1: 你看，这就是老板心态，员工呢，是吧？要眼里有活，老板呢，学会信任员工，哎，要把控大方向。一个人是组建不了一支队伍的。
0: 嗯。
1: 这课不是白上的，你交学费。
0: 伸手。

0: 全。
1: 哎，大哥，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啊，今天刚来，陪客户过来玩，这不刚给他们送到民宿，这会儿给孩子买点吃的。
0: 哦，哦，这是小葫芦他爸，这我对象许红子。
1: 啊，阿贤，
2: 你好。
1: 哎，最近生意怎么样？
3: 还可以吧，就今天陪的客户买的比较多，我大概能提个五六千。
4: 来，好了。
3: 阿姐，你拿点吃。
2: 不用不用，我们回去，阿奶做好了回去吃。
3: 哎，
2: 嗯，
0: 行，你早点回去吧，孩子也快睡了。
3: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大哥。
0: 哎，
3: 阿姐，哎，闺女哥，再见啊。
4: 慢走啊。
3: 哎，
2: 小春的前夫感觉有点肉啊。
0: 嗯，肉，
2: 就墨迹。
0: 好。所以你说啊，小春那个性格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去呢？
2: 嗯，
4: 哎，四平叔走了吗？
0: 走了，他有一大堆事儿呢。
4: 啊，来吃吧。
3: 哎，
4: 小心烫啊。
3: 好，哎，吃哪个？
4: 对，
2: 吃。
3: 好。
4: 哎，对了，
3: 嗯，
4: 过两天我跟你一起去接谢强吧。
0: 你也想去啊？
4: 你去我不去，显得我不把他当回事儿。
0: 行。到时候我叫你。
4: 嗯，
0: 我们还去趟超市，先走了啊。
4: 行，
0: 嗯，走，
4: 拜拜，
0: 拜拜。

0: 这是夏夏的衣服，你应该能穿。
1: 哦，谢谢。
0: 好洗吗？这个
1: 油不太好洗。
0: 我给你洗吧。
1: 哎，没事，不用，我自己来。
0: 来来来来，
1: 哎，谢谢。
0: 这儿是吧？
1: 哎，袖子上。
0: 今天你客户那一家挺有意思的哈，请吃陪玩。还得给他们免费当保姆看孩子。
1: 其实一家人出来也挺好的，至少我不用陪他们喝酒吧。
0: 你原来不挺喜欢喝酒的吗？每次喝多了回来，抱着马桶哇哇的吐，一边吐一边说：“哎呦，我就是为了养你和小福禄啊。”

0: 小川，嗯，今天跟你一起吃饭那个男的，是你对象？
1: 不是，他在追我。
0: 那他们家过得怎么样？
1: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啊，对了，小葫芦上小学的事儿，你跟他爷爷奶奶说了吗？
0: 说了。
1: 然后呢？
0: 他们说要再商量一下。他们不是要来看小葫芦演出吗？到时候再说呗。
1: 就不同意呗。嗯。那你怎么想？
0: 我都听你的。
1: 我是说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0: 其实，在昆明读书比较好。再说，咱们当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不就是冲着学区房的学位去的吗？你生气了？
1: 没。
0: 小川，我都听你的。
1: 你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我会把你的想法考虑在内的。等见了你爸妈再说吧。
2: 阿老太，你抽一张。哦。你先看一下是什么牌，不要告诉我，别给我看。嗯。红豆姐姐。嗯。你们看一下是什么牌，然后记住。
3: 嗯，看好了。
2: 阿老太，你现在把这张牌放在中间。我现在洗牌，阿老太，你说停我就停。嗯。

0: 读心术可不是骗人的，我能从你们的表情看出到底是哪张。
1: 嗯，阿奶，我们可要保持好了，面无表情。
0: 掩饰也没有用，因为我读的是你们的心。

0: 我感受到了，一定是红桃二。
1: 哟，你好厉害哦，你都可以去上春晚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先走了，我要去找虎子给他变魔术。
1: 哎，你别去找虎子了，等一下带你还有大麦姐姐去凤阿奶家。
0: 我不去。
1: 去吃席。
0: 我不吃，我害怕。
1: 你怕什么？
0: 西强的胳膊有这么粗，也有这么高，一拳就能打断门板，我害怕。啊，老太，我走了。
2: 哦，好，小心点，别磕着啊。嗯，
1: 慢点啊。他说的是谢强还是强森啊？
2: 家里大人吓唬小娃娃的。

0: 村里现在变化还是挺大的，你这么多年没回来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好多人过来玩呢。
1: 也是今年才开始好起来的，你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0: 是啊，哎，我那个烧烤摊也还行。

0: 来喽，都吃着啊！
1: 放爷，师傅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炒菜？
0: 你还要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哪儿了。快到了，咱们就可以炒菜了。
1: 行。
0: 哎，把这壶给我。
1: 好
0: 啊，来，把那壶给我，拿水。来，吃着喝着干啊！来，把茶壶给我。
2: 开心了！
0: 哎呦，不能说，不能是应该的，
2: 不能你们来，
0: 太开心了，不行了。哎呦，那谢谢啊！快快，你们俩坐这儿啊！
2: 好好好。
0: 那几个呢，就是我和你阿江夫妇亲戚嘛，你们又不认识。
2: 好好，来，
0: 倒茶。
2: 哎呀，那别忙了，你去忙你的，好吧？
0: 哎呀，好的，
2: 我们自己照顾。
0: 好的，嗯，
2: 真的我开心死了。那我先去忙了。
0: 好的。
1: 凤爷，我哥说他一会儿就来。
2: 哎，谢谢啊。
1: 哈喽，冯大姐，韩大爷。
2: 你们家派你来的呀？
1: 啊，你们那个过来帮个忙。
2: 去。
1: 行，我去厨房了。
2: 谢谢啊。
3: 冯总，你带我来吃席会不太好呀。
4: 村里人呢，一般都是晚上实习的。凤英知道你在，让我带你来，说你有本事，来这儿
2: 在亲戚面前给他长长脸，看他多开心，我都没见他这么开心的。
3: 本事，我有什么本事？
4: 有本事。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红豆，是阿丫的对象，啊，人又漂亮又能干，跟我们村那个民宿就是他开的啊。哎呀，这个姑娘呢就更厉害了，是个作家，就在那网络上咔咔咔写文章挣钱。哎呀，他们可忙了。今天呢是特地赶过来的，来，大家欢迎。
2: 谢谢啊，谢谢，快吃了啊。
3: 好尴尬呀。
2: 没事，吃呢。
3: 你觉得我要不要跟凤姨解释一下？
2: 解释什么？
3: 解释，其实我就是一个28岁的网络小作者，我连个更新我都写不出来，而且我还瞅我的订阅量，我的文章又被锁文又被盗文，而且，
2: 哎，知道
3: 啊，而且我连版权我都卖不出去，像我这种作者，挨最狠的骂，遭最毒的打。我有预感，以我现在这个丧尸文的阅读量，我明年连税都不用交了。
2: 我争取明年不赔本。
3: 哦，好目标哎，
2: 不错。
5: 早生贵子呀，徐老板。那就再祝你财源广进一下喽。
6: 我妈以前就说过，想修一下这扇墙。
7: 你这不是都回来了吗？想什么时候修都行，到时候我帮你啊。
6: 进去吧，你阿爸阿妈都等着呢。
7: 走，开心点吧。
8: 凤姨，接回来了。

0: 一个，老白，
1: 阿强。
2: 王老太，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9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

0: 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1: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晨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0: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0: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1: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2: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3: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六年四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四纵十师28团一营二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救援券利用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0: 四年，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今天啊，跟你是，
1: 啊，去去去，哎，喝多少酒啊你？啊，这个臭酒啊！
0: 哎呀，
1: 干嘛去了？啊，
0: 逛窑子。
1: 哼，给你十个胆儿。
0: 我今儿又学了一道新菜。
1: 啥菜？
0: 炖鱼，可好吃啊！哎，我想啊，要加上咱们山东大酱更好吃。我不知道叫啥，你给我取一个啊。
1: 嗯，我在王府里头啊吃过炖鱼，叫富贵有余。
0: 那咱就叫富富有余。哎，我说还是你聪明，我亲一下。
1: 哎呀，行了行了，跟你说，再这么喝，我就不让你上床。哎，快睡吧，快睡吧啊。

0: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沈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1: 那大当家的就没救了吗？
0: 他不知道，
1: 传武。
2: 我就奇怪了，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川武，
1: 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0: 我再试试吧。

0: 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亲
0: 家。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哎，拿着。哎呀，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家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
3: 不是，
0: 去去去，快去快去快，去呀、啊！

0: 姐，
1: 老潘就给你送请帖来吧。
2: 这哪是请帖、
1: 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头发脑子，还得说过瘾。
3: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1: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
3: 去了没啥好果子吃，去。
0: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移动的窝囊气，何必？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了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爸他大这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着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4: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
2: 是。
5: 好，五爷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6: 哎呀，哪里哪里啊！
7: 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6: 还没呢。
7: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嗯，
6: 好。
7: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行吗？啊，五爷啊，开戏吧。
6: 啊，不，再等等，再等等。
7: 等等，
6: 爹，猪开膳了。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6: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6: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请，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3: 你请你请，
6: 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兄弟，这看戏啊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提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呢，不容易。

0: 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啊。吃的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靠。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哭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
2: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荣归呢。
1: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什么事儿啊？
1: 着火了！
2: 哎呦，声挺大的。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
1: 是，没错。好啊，烧吧，都烧光了才解恨。

0: 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让他当了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0: 对，这有仇啊，就得报。那好，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2: 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你乐啥呀？
1: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心俺乐意了？
2: 你咋跟小孩似的？
1: 人都祸害人，快睡吧睡吧。

0: 应该是三个人。
1: 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我整天烧香拜菩萨，还是不管用，报应啊！
2: 得，你得个屁！吾要是服人，任人踩，任人踢，你能有如今的日子？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关联。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瞎了他的狗眼。
3: 爹，我把我关了。

0: 我们在火场区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1: 当兵的，
0: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0: 你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减了狗头筋了？
1: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连长回来了。
2: 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1: 我
0: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了。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啊。
2: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俺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
0: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样的人。
1: 连长，
2: 嗯，
1: 我走了，
2: 一块吃饭。
1: 够了，我回去吃。
0: 就在这吃呗。
2: 要走就走吧。
3: 是。
2: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的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0: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2: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咱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打进去。

0: 还想去吗？哈哈哈哈！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果打开。
2: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你的，这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
3: 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是俺姐找到了。哎，
2: 仙儿啊，
1: 俺现在
2: 最不放心的就是她呀。这几天为了救你。
0: 跟东宫的为例啊，只能替俺姐来看看你。来，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谊，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 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2: 那咱就一块当兵，
1: 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笑>哎呀，
2: 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1: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
2: 好兄弟，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

0: 你咋想的？
1: 像是安姐这辈子都不照顾她。
2: 好爷们儿，来喝酒。

0: 见着了，见着了，咋样？他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1: 行，来，吃饭吧，尝尝姐做的菜。

0: 姐要走了。
1: 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
0: 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把这个拿回去。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
1: 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就常来走走。
0: 姐，怕是以后都不来。
1: 为啥？
0: 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还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如今他又……命了船。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那现在舒服。
1: 是啥呀？
0: 举止三舅。
1: 撒舅？
0: 谢老爷。
2: 连长，
3: 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4: 是。
3: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让司机先回去吧。
1: 你把这些
0: 放到车里，
1: 在楼下等我。

0: 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一个小时以后，你在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0: 哎，川武，枪带了吗？哎。

你也得活着活，答应姐。

0: 干什么的呀？
1: 提肥肉蘸蘸酱。
0: 你们什么人啊？
1: 省警署的。
0: 有提人的单子吗？等等等，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
1: 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0: 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1: 别磨蹭了，走吧，走，
0: 快走吧，
1: 走。

喂，谁呀？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级署的人带走了呀。

0: 说。
1: 兄弟，你冒死救俺，俺可答谢你啊。
2: 仙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去吧。
1: 哎，
2: 开车。

0: 掌柜的，
1: 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你
2: 说两句，说两句。
3: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4: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3: 夏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儿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4: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1: 你说啥？
4: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0: 咋报答人家呀？
1: 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
0: 不过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瞧好吧。

0: 爹，
1: 您叫我爹，
0: 那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
1: 少鲁，为啥不叫我？啊？
0: 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是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你翅膀硬了，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
2: 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高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看你爹，
1: 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多了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他走马帮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2: 你还是嫌我老是吧？你看你嫌我没用了。自打知道你起坐了去，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晌午。
3: 德爷。 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俩布立腰都给您准备好了。
2: 弄的，
1: 这个少鲁我还不放心呢。走了，走了，走了，
2: 走了，
1: 走了。

0: 爹，好了，这风里头有股子邪味儿。没有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少废话，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1: 老当家的，
2: 爹。
1: 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0: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1: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这回赏个脸吧。

0: 我听说，镇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
1: 好吧，
2: 走吧。
1: 谢了，大掌柜的，
3: 道闪开，
2: 让咱俩都让开了。
1: 爹，走吧。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
1: 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
0: 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对得起吗？
2: 爹，你咋了？没事吧？啊？你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3: 马后，
4: 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
2: 嗨，你这，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是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高高坎坎的，能使上他呀？全得使上您嘛，是不是？哎，
3: 这小子会说话。
2: 慢点啊。

0: 笑。
1: 沈大人，他是谁了？你提提总理吧。
0: 啊。
1: 叫啊，也别倒腾倒腾了。
2: 那我提完水就去弄吧。
1: 啊，行吧。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人家是故意的。
0: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
1: 有怀孕什么活都干。我刚才啊看她在那儿劈绊子 buff 都抡的可有劲了。

0: 是吗？说做好几个月了。
1: 是啊，
0: 哎呀呀，疼疼疼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说，她没怀孕吗？我都盯她好长时间了，她呀肯定没怀孕。怎么是咱那个老婆婆呀，出的灰姑娘？咱那个老婆婆呀，
2: 你们俩在捣鼓什么呢？
0: 娘，娘，
2: 是哪点比不上你们了？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姑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3: 哎，
2: 把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3: 娘，我行。
2: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去把那菜酱弄利索。秀儿，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
3: 走啊！
4: 二嫂，我去帮你弄吧。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空中通道活力迸发，锦州湾机场客货运输双向升温；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易县扶阳活动联动东北超赛事，激活夜经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行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0: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依托我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

0: 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0: 8月9号，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与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2: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3: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啊，这次扶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2: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4: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2: 近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以运营1周年为契机，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搭建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
0: 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临工之家小程序也同步开启线上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求职渠道，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5: 感谢临河之家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有一个地方就是直接进行招聘。然后今天来应聘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相互也留了这个联系方式，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如果后续大家有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微信联系。
0: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于2025年8月8号正式投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第三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0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
6: 招聘会汇集多家优质企业，提供70多个岗位，方便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一年来，临工之家持续搭建求职用工对接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岗位推荐。下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招聘会活动，持续引进优质岗位，坐实便民就业服务，帮助更多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0: 立秋过后，锦城午间热度依旧不减，正午时分，道路交通管控压力持续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立秋过后虽有秋意，但正午阳光依旧灼热刺眼，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
7: 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朋友容易分心急躁，容易出现抢行刮蹭、车辆抛锚等突发

0: 警情明显增多，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疏导管控，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清理障碍，全力稳住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1: 秋老虎天气，暑气依旧旺盛，午间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为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餐食，落实暖心后勤保障，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
0: 我们路面执勤交警工作强度比较大，尤其在早晚高峰期全员上岗，无法轮岗值守。我们大队为大家准备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尤其在中午和晚餐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冷面、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材。大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科学防暑，让大家工作劳逸结合，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路面执勤工作中，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立秋过后，暑气未消，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怒路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
2: 地处锦州城北8公里的临海市温堤楼镇梯子沟村，依托肥沃水土与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盘活土地资源，让四季蔬果成为了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日前，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园区，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内，看到他正带着4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据其介绍，这棚西红柿是今年6月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
3: 上茬是西瓜15毛钱卖的，没挣太多，没挣多少，反正温饱是差不多能够。下茬呢是西红柿，这西红柿呢，我们现在正干这活是吊爪子、收拾秧，希望秋夏能有个好收成。
1: 村里打破一年一茬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家门口的菜园，稳稳鼓起了钱袋子。记者来到梯子沟村的葱田，只见大葱长势挺拔，村民们弯腰穿梭在葱垄之间，熟练地翻土。据介绍，今年全村大葱种植面积100亩，亩产可达1.5万斤，大葱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铁杆产业。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加外销渠道，大葱等果蔬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远销省内各地，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锦州石化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特色精细化工产品产销势头强劲。七月份，企业高醇异丙醇产销突破3000吨，本年度累计销量已达14000余吨，产销记录持续刷新。企业依托自有核心专利技术，持续迭代升级湿电子化学品、碳材料、特种橡胶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品。眼下正值生产关键期，一线运维人员紧盯空冷系统、换热设备、储罐计量等关键点位精细化巡检操作，全力保障主力装置稳产高产。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开幕仪式在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赛事正式开幕后，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

0: 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暑期校园归于宁静，在多数学生享受假期外出放松的时候，辽宁工业大学的不少留校学子在学习、科研、竞赛、备战中充实假期。同学们翻阅文献、数据分析、设备调试、实验复盘，反复打磨实验方案，耐心核对每一组数据，在反复探索中攻克难题，精进科研项目。立秋之后，我市依旧高温，日间户外闷热，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健身需求，科学乐享夏日运动时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1: 娘，俺不想再装下去了，怎么样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0: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好了，
1: 买这干啥呀？
0: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对了，你把你小枕头掏出来吧。
1: 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
0: 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1: 啊，难受，
0: 肚子疼呗。
2: 来了，秀，跑跑，我的肚子快烫僵，烫僵你这肚子。
3: 你找俺俩啥事儿啊？
4: 你们说咋办吧？
3: 啥咋办呀？怎么了？
4: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
3: 咋会呢？
4: 咋不会呢？
2: 都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呐？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你们看看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秀，秀，别太伤心了啊！
5: 都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3: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4: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3: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儿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的一个大孙子给弄没了。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4: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儿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3: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啊，
0: 好好好，咱俩一块去。
4: 行了行了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3: 行行。嗯，
4: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3: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6: 就是呢，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4: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嗯。

0: 在想婆婆说的话呀，顿顿不疼呀？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那就是一百来顿饭。哎呦，这一百顿饭怎么颠对呀？
1: 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0: 也是，啊，你要拖滑呀？啊，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
1: 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
0: 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婆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你别答应了。
1: 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的，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0: 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1: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
0: 行了行了，谁当我是你大嫂呢？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2: 哎，我听说老二家的小闯了。
1: 啊，
2: 怎么不留意呢？
1: 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
2: 告诉他好好养养啊。
1: 嗯，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放心吧，
0: 别操心了，你就
1: 啊。
2: 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能多生几个孩子。嗯，
3: 你这大清早的，
4: 你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
3: 哦，
4: 哎，我自己来吧。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3: 你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
4: 啊。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3: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
4: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
3: 嗯，
4: 我喂你吧。
3: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
5: 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3: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
5: 管用，过歇马岭的时候啊，这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奔都没打。
2: 货卖出去没有？
5: 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
2: 哦，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
5: 爹，你放心吧。
6: 爹，镇三江不开面，把咱家的货全给劫了。
7: 镇三江很少劫客商啊，
6: 他劫的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言见都不尽。爹，这回咱家可赔大了。
7: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6: 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晚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脸，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7: 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下线。

0: 铁本，这是要挽起鼓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
1: 哎呀，活祖宗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2: 娘，当你面俺还装啥呀？
1: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了吗？
2: 哎呀，娘，哎呀，总躺着。
1: 你听话，
2: 这孩子。
3: 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儿虾仁儿。
2: 嫂子，谢谢你了。
3: 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1: 什么？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3: 哎，安大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哦，行，我歇着去。
2: 我走了啊，你。
3: 哎，秀儿，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2: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3: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大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2: 行，娘，
3: 歇着去吧。
2: 哎哎，啊。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1: 啥不是滋味？
2: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3: 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0: 回来了，开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呀啊！满汉全席总路，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城祥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1: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0: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1: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0: 发神经了，你这是！
1: 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秀啊，传武这活受了，对不住。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传武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
2: 好孩子，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上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六子是越闹越邪乎啊。

0: 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00人算，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给咱们。
1: 报告团长，10万人。
0: 10万人呐！
1: 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胡子，属咱黑龙江的胡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
0: 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参谋，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2: 是。
3: 东北保安军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0: 好了，
2: 好了。
0: 上次咱们打了一次阴营区的，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挂花了？后来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
1: 熊包，
0: 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
1: 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
0: 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我们全回家报案去。

0: 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1: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0: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1: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0: 哦，都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2: 先生，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2: 是是是，先生是，
1: 我是警察局的。
2: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呀。
0: 是啊是啊，
1: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2: 这个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0: 是啊，
1: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
2: 哼，我个姓潘的，我誓不长立。
0: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要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啊。啊，
1: 刘掌柜的，回见。
2: 哎，好。
3: 哎，
4: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5: 才有点眉目啊。
4: 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5: 是谁放的火啊？
4: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5: 真是他老朱家？
4: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十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

0: 定是他，把他抓起来。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我还需要时间再查。你莫非是需要钱吧？
1: 多少？我给。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队伍行进的速度太慢。
1: 对。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3: 还有没压的？
4: 不压，
5: 不压。
3: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哦，找我了！哦，来来，再来一局！
6: 都玩什么呢？赌多大的呀？
3: 赌一个大洋。
6: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3: 五个大洋。
6: 怎么嫌少啊？
7: 大掌柜，跟您赌，这不等着输吗？
3: 对呀。
6: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8: 好，
6: 那谁来啊？啊，
1: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6: 行啊，老四啊。好，行，你来射飞墙。
9: 来。好了吗？
6: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香儿，给我来两个。

0: 大掌柜的，掏钱吧。
1: 我赢了，该你掏钱。
0: 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你差五三个呢。
2: 掏钱吧，掏钱吧。
1: 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3: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1: 好，听你的，掏。
4: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5: 大掌柜的，
1: 慌什么？
5: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二龙山还有30里地。
1: 多少人马？
5: 1000来人，还带着包车呢。
6: 李明阳三人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7: 是。二龙山，二龙山，
6: 怎么回事啊？
7: 报告团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们马上原路返回。
6: 原路返回？
7: 啊！
6: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没办法，回！
8: 停止前进！向后！
7: 滚！停止前进！
8: 原路返回！

0: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1: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
0: 啊？他撤了呢？没劲，弟兄们！
2: 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啊，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你找我有啥事儿？部队晚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
1: 啥？想当逃兵？
0: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1: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鬼。我可不干。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怎么了？大哥，我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2: 砸他三天，你还想来一回啊？
3: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上几天好日子，我也能再出一口气。
4: 好，你说咋办吧？啊，
5: 你说吧。恭喜五爷，
6: 恭喜五爷，
7: 恭喜五爷造型了！
8: 恭喜恭喜，五爷造型了！
9: 恭喜五爷财源滚滚呐！
1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0: 这门脸可比以前阔气多了。
1: 哎呀，兄弟，我说过，
2: 火烧旺运呢。有人恨我，
1: 那他恨你了。
2: 越恨，我这日子就越好过。
1: 这也正合我脾气。
2: 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
1: 啊，朱兄弟，行吧。
2: 看看，
3: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
4: 是是，
3: 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了，照应照应呗。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五爷在不在？
1: 1000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
0: 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
1: 那你是干啥事了？看你他妈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1: 你当警察的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1: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五准备1000块大洋到三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
1: 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三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2: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0: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撕票。
3: 有没有人可疑的人？
4: 没有，那边有个放粮的老头儿。

0: 不用害怕，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过来，就放你回去。
1: 嗯。
2: 来来来！
0: 认出来了
3: 啊？
0: 对，
3: 告诉你，
0: 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3: 是我干的。
0: 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林家的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
3: 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
0: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老林家洪家的厉害！
4: 老孙，老孙，你干什么？
5: 你想干啥呀？
4: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来。
5: 三弟，三弟，咱可没说杀人呢，咱绑票就是绑票，撕票太不仗义了。

0: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来来来，
1: 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2: 不是，我还。

0: 还没点呢、啊，
1: 点去啊！
0: 现在点呢，快快快，进快进！
2: 哎哎哎，行，海、啊、海、啊，快点伙计，快点！哎啊，
3: 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哎呀，大喜事啊！
3: 哎，你爹呢？在后院呢。
1: 哎呀，叫过来，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3: 啊！
1: 大喜事，潘老大被绑
2: 票了。哎，正好一起。
4: 哎，哎，老三，
3: 三弟，
5: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6: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4: 走吧，
7: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6: 我不要。
4: 你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7: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了。
4: 没事，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
7: 放心，
6: 你们走吧。
7: 三弟，保重，
6: 保重，保重。
3: 三弟，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想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是不是典礼啊？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知道为什么不报？
3: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尽快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都说你会带兵，狗屁！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你带的什么兵啊？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报告，
1: 进来。
2: 连长，副连长，行啊，
3: 刘哥，真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1: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3: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1: 为啥不回来请假？来不及。
3: 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0: 关你个禁闭！是。
3: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谁呀？我不知道。
0: 就是你那拜把子兄弟。
3: 他俩。

0: 不知道。
1: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0: 我真的不知道。
2: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
3: 真是刘建这小崽子干的。
4: 是他，刘大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
2: 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4: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直求菩萨了。
2: 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5: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0: 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1: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既然刘家小崽子， 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0: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团长，
3: 刘哥，
2: 还有我呢，
3: 刘哥，
2: 连长，
3: 团长，
2: 团长，是我的主意，这
0: 好啊，
2: 大哥，
4: 再挖一个坑，
0: 八宝，
5: 站住！团长，没六哥的事儿，
6: 是我出的主意，要挖就埋我吧。
5: 三弟，你傻呀？
2: 滚
3: 滚
2: 滚！
6: 你何苦啊？
2: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马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

0: 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是，
1: 团长，
0: 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你当然有责任。你主川武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熊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2: 郭司令，主川武是，大名鼎鼎啊！为什么替那些逃兵求情啊？
3: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2: 不想进关打仗。你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3: 打过。
2: 第一仗就在张庄，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3: 是，
2: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3: 是。
2: 你在八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3: 是，
2: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
3: 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4: 是，
2: 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行，快下，我看看，
3: 打啥？
2: 就打那根鞭子。
3: 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是。好，好。郑
2: 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3: 郭副司令，这其实
2: 怎么舍不得了？ 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我这是恨铁不成钢。跟我走吧，
3: 郭副司令，我那三个弟兄。
0: 给我面子，下回地方。把他们放了。团长，
5: 把他们烧了房子，还绑票。
0: 是的。班长，
5: 副司令，怎么回事？
3: 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0: 真的吗？全局来人了，这是公案。
2: 司令，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头颅抵罪。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是。
0: 问你，是真的是你干的吗？
6: 说话！对，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我要报仇！
0: 混蛋呢！
6: 大哥，二哥，是我连累了你们，混账！

0: 我想放下，连长，
1: 放下。

0: 大宝，
1: 大宝，
0: 我的儿子，
1: 不要讲了吧，要不然就白拉扯这么大了
2: 呀。哎呀，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0: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3: 哎，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这
4: 来来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
0: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

0: 门呢。
1: 掌柜，俺家不卖东西了。
2: 谢谢呀。
3: 你怎么下来了？
2: 哎呀，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妈呀，你这大街上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要不卖东西啊？这是我家的，比新潘家的多多了几碗呢。我新潘的几碗都值，我家的，是我家的。
1: 我俺家不卖东西。

0: 好，按着下。
1: 取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2: 冷菜36道，热菜72道，
1: 108道菜，咋吃啊这？哎，
2: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你不天天
0: 凑热闹的？
3: 哟，二弟回来了。
4: 啊，
0: 嫂子。
4: 哎，二弟。
0: 嫂子，咋了？
4: 啊，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0: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
4: 哎，二兄弟，二兄弟，啊，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媳妇虎子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借待着点。
0: 嫂子，你要说啥呀？
4: 啊，我知道，媳妇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0: 你说媳妇怀上孩子了？
4: 咋的了？你不知道秀花孩子了？

0: 要进屋。进屋。
1: 哎呀妈呀，这是要出事儿啊。回来就很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0: 收拾东西，赶紧滚！
1: 还咋的了？你让俺滚？
0: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你赶紧走，麻溜走，别给老朱家丢人！
1: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0: 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
1: 吗？你说呀。
2: 不是不是，没事找那儿没下脚，
1: 我哪成想。
2: 别跟着俺
1: 了。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3: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0: 娘，这是俺俩的事，
3: 你就得管。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乱喊烦了你了。
0: 你不知道啥事儿？
3: 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0: 他
3: 咋了？她不就怀孩子了吗？
0: 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3: 他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0: 啥小枕头？
1: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
3: 是俺故意让她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0: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3: 我。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
1: 我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的？
0: 啊？不是娘，
3: 你让娘怎么说你？
1: 秀。不稀里那个熊玩意儿。

0: 吓死我了！你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房间里说。哦，真的？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影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倒舒坦的。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1: 这倒也是。
0: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娘
2: 娘，
3: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说呀，咋不说话了？
0: 没有。
3: 是，俺是偏心眼儿，对秀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0: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
1: 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嗯，
3: 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俺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1: 大嫂，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4: 哎呀，闯五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来吧，咱们喝一个。来，喝，闯五。

0: 爹，
1: 娘，俺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您二老健康长寿。
2: 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
3: 哎呀，这仗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2: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
0: 哥，三儿，嫂子，弟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铁尽孝吧。
3: 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
4: 哎呀，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
3: 我还没见你媳妇儿呢，
5: 娘，不用敬，
3: 你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了？
1: 娘，一家人不用谢了。
2: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
3: 哎呀呀，人五说的也对哈、啊，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1: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3: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5: 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
1: 那天也有俺的不是。 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回吧。
0: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起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啊，
1: 闯子
0: 啊，
1: 闯人家干啥呀？啊，
2: 干啥呀？
0: 干啥呀？磨磨他。

0: 那高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
2: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吗？
3: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2: 啊。兄弟，让条路呗。
3: 是哈尔滨呢？
2: 啊，
3: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2: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3: 那得分谁？别人家的马帮咋不接呢？
2: 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3: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2: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3: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2: 兄弟，您是？
3: 我们是二龙山的鸟。
2: 你们
3: 看着大道不走。

0: 那得大爷我多跑那50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你，
1: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来？
2: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吧。
0: 咱热乎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呢？
2: 这回。
1: 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没事儿就好。
3: 爹，
2: 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嗯，又被劫了？
1: 那镇三江苗子咱家的，打躲也躲不过去。啊。可是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2: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1: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2: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1: 是。
2: 既然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巧，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0: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咱们就是压不住。
2: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0: 我们姓刘的怕谁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他拿我他爹打的了，不是让我爷爷不会治未之力就把他给吹灯拔蜡了。
4: 是啊，
5: 你好好扎针，给养好了身体，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
0: 别让老潘家混了行市。
2: 哎，
0: 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了。
2: 别动啊！
4: 别动啊！
0: 啊，
5: 先生。
4: 当家的这病，
6: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你。
4: 没事没事，哎哎，咱家有钱呢啊，到柜上支钱去啊。
6: 哎，别动别动，慢慢的，很快啊。李掌柜，请您请啊，李掌柜常来啊，过来过来过来，不用几位爷。
4: 请您，请您，请。这位爷爷想吃点什么呀？
6: 掌柜的，哎，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啊，我们是慕名而来。
4: 不敢不敢，小店的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啊，请请请。
6: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您的菜。啊，
4: 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6: 好，来一盘。
4: 好，好，好。还有卤味活凤凰。
6: 红凤凰，这个行不行啊？咱们来尝尝。
4: 哎，好，好，好，好，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6: 富富有余，
4: 鱼
6: 有余啊！
4: 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6: 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条大的。
4: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的就是满汉城祥。
6: 满汉城祥，
4: 乖乖。
6: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个差远了。来，您看看，哟呵，
7: 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 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嗯，
6: 够了，够了，够了，
7: 那就这么着。
4: 好嘞，好嘞。哎，这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
6: 啊？
4: 啊，
6: 不用了，这儿高档，亮堂，你快上菜吧。
7: 哎，他请客，随他啊。
4: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0: 这姐妹床上挺有钱的书啊。
1: 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
0: 哎，你放心吧，掌柜的。
1: 啊，安师傅，来，我来添那一个。

0: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1: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2: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3: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你就行。
1: 好戏就要开锣了，来，喝酒。
4: 这菜的味道真不错。
5: 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确实好。
6: 色香味俱全。
0: 好，
4: 来来来，
0: 来，喝。哎，我说，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7: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0: 你们可真有口福，临着这么好一馆子，改名我们也常来。
7: 哎，常来吗？
8: 来了，来来来，几位爷，跟我上一道，来尝尝尝尝。
9: 来。
8: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4: 喝，喝不到。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8: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
5: 哎，老三。哥，你坐坐啊，该你结账
4: 啊。哎，他不是喝多了？他平时挺能喝的。
5: 哎，老孙，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
4: 哎，老孙，
8: 喝多了。
4: 老孙呢？老孙，喂，喂，喂，爷，怎么回事啊？
5: 这怎么回事？
4: 该不是死人了吧？啊？
7: 是啊，大哥，快点快点，站站站要命！
4: 你这怎么回事啊你？
7: 不好了，不好了！朱家菜馆在菜里下毒，把那个毒喝了。来来来，菜里下毒，把那个毒喝了。大家再说，再见了。太缺德了！
10: 闹起来！
7: 朱家菜馆里死人
5: 了，
7: 谋财害命的，
5: 不能害我有毒啊！这是我亲自做的饭，怎么能有毒呢？
4: 谁让你有毒啊你？
5: 不可能有毒、
4: 啊！人都这样子了，你跟没看到？
5: 我不知道我该怎
4: 么办，赶紧送医院啊你！快呀、啊！
5: 老孙，老孙，
7: 快点，老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把那个毒死了。
2: 爷，老起来了。
1: 来，接着喝。
11: 我们读的就是我们读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
0: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毒药使怎么着啊？
11: 哎，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缘，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就是的。
0: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11: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12: 他就没病，以前都好好的。
11: 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0: 哎，你们怎么不讲讲？讲讲讲
11: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1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13: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12: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4: 看怎么办？是是是，是这样。
13: 现在不是王建送的吗？这不是等着的吗？
0: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12: 说吧。等会儿，
14: 爹，
15: 孙爷呢？
5: 死了，送医院停尸房了。
0: 死了，
5: 死了，
15: 怎么死的？
5: 你让他自个儿说。
0: 说呀，
12: 说呀，
5: 你说呀，你
12: 说怎么死的？
0: 怎么死的？
14: 咋回事，长文？说呀，
0: 说呀，
5: 说呀，你说呀，你。
14: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0: 啊，
12: 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14: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16: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游黑游的。
12: 说怎么办吧？
16: 你们说怎么办吧？
5: 赔钱，
0: 赔钱，赔钱，
5: 赔钱，
0: 赔钱，
16: 赔
0: 钱。
16: 赔多少？
5: 5000块大洋。
16: 行，5000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
0: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

0: 发送我们孙爷。
1: 那哪行啊？
2: 行，你行我不行。
1: 你们还想干啥呀？
2: 你听他说，
3: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4: 滚出这条街。
5: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6: 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5: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6: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哎呀，
7: 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1: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7: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1: 那你说咋办？
7: 我说啊，你跑。
1: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哎，你说这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8: 停着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闹去吧。
1: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8: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1: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
8: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太消停了，
1: 棺材抬走了。
2: 嗯，抬走了。
0: 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哦？
1: 该出头了。
0: 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
0: 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
1: 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
2: 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爹，要不明天把船武叫回来吧。
1: 我早就说过，船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3: 哦，你是说让我跟你说和说和？
1: 是啊，老哥呀。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
3: 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呀？咋还闹出人命了呢？

0: 是，可就是是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1: 那自然，我只能谢你。
2: 他爹，有家伙事儿不？
3: 咋的？还怕事儿不大呀？
2: 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3: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着就行。
2: 行，
4: 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
1: 爹，
5: 这娘还真行。
3: 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
6: 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
1: 谢谢老哥。
7: 既然五爷出面了，我们也不好打破。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1: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
0: 哎呀，人命关天呀，能私下里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
1: 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
0: 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
1: 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8: 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儿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
9: 阿玛，我大人快憋死了。
1: 哎呀，潘五爷啊，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0: 爹啊，啊，
9: 嗯，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1: 别拽我，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9: 老掌柜的，王田是听潘五爷指使，潘五爷
10: 指使，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
1: 别血口喷人。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收场？
9: 老掌柜，
11: 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1: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9: 五爷，你说句话呀！五爷，你说句话呀！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九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

0: 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0: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1: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1: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纯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0: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

0: 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十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5: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卫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

属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四纵十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机缘券利用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

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们去悄悄看一眼，不要发出声音，千万不要被现场发现。
1: 如果他看到我们怎么办？
2: 一定不能被看到，被现场看到会倒霉的。
1: 谁说会倒霉？
2: 张雪峰他们都这么说。
1: 不要听张雪峰胡说八道。王阿奶说，西强只讨厌不听话的小孩。
3: 我不想看西强了，我害怕。
2: 我们是男子汉，都走到这里了还要退缩吗？
4: 对，我们是男子汉。
1: 小葫芦你怕不怕？
4: 当然不怕了，我可是女人。
1: 我阿妈说，作为女人要坚强。
4: 别怕，你跟着我。
2: 哪个是细桥？桥最高最壮最厉害的那个。
5: 阿强给大家伙，
2: 我看到娃娃了，还有红豆姐姐和阿瑶叔。
6: 那稍微勇敢的表演，
4: 那是他们旁边那一桌，那一桌都是男的。
7: 阿强啊，你可要好好的孝敬你阿爸阿妈呀，你可不能对不起他们。你进去这些年，你知道你阿妈阿爸过的什么日子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就知道赚钱。你还知道吗？你阿爸贫血进医院呐。哎呀，
8: 就不说这事儿了，谁敢保证不生个病是不是？阿强，赶快给阿生母敬酒吧。
7: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阿强，你在监狱改造这么多年，阿伯阿叔们都相信你改造好了，将来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人嘛，没有不犯错的，改了就好嘛。就怕你呀管不住自己的手，偷东西成瘾。
9: 我过去一下。
10: 哎，来，阿叔，阿强现在喝太多酒了，这杯我替他喝，来。
7: 你替？
10: 我跟阿强是发小，是从小也没少吃凤姨做的饭，你说我够不够格啊？
7: 够格。
10: 来，哎，干了啊。嗯，来，我给各位阿叔阿伯把酒也满上啊。加点儿。
7: 好，谢谢。
10: 这人啊，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犯了错走了弯路，也改造过了，谁能保证这辈子不犯错呢？对不对？古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事儿咱们就让它过去，而以后也别提了，主要是提了也没用。知道各位阿叔阿伯们是为了他好，但是呢，这在外人看来啊，还以为是自家。

0: 人嚼舌根，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确实也是为阿强好，对吧？
1: 下来，
0: 以后咱就不提这事
1: 了。好，好，不提了，不提了，
0: 不提了是吧？
1: 不提了啊。
0: 好嘞，谢谢大家。那今天高兴，大家一起喝一个。
1: 好，
0: 来来来来，
1: 大家一起，谢谢大家。
2: 我看到了，站起来的那个是他，一定是他，他是谢强，果然又抱又抱。
1: 来来来来。
0: 来，动手动手，来，哎，小葫芦啊，你们四条小萝卜吃饭了吗？
3: 轮到了，快跑！
4: 跑什么？
5: 别管他们，玩呢。来，咱们喝点。我还我啊，我还我。
4: 少喝点，少喝点。
6: 凤姨家的亲戚可真能喝哈、啊！
7: 哎，红豆
4: 啊，
7: 等一下，
4: 来来来，这可不是剩菜，给阿奶带的啊！
8: 哎呀，谢谢凤姨。
4: 哎，大妹，我看你挺爱吃这牛肉的，回去晚上跟娜娜一起吃。哦，
6: 谢谢凤姨。
4: 哎，哎呀，今天谢谢你们哥啊，真是帮了大忙。
8: 没事吧？我去给他煮点解酒的，哎，赶紧去忙去吧。啊，
4: 喝的不少呢。
8: 嗯啊，嗯，走了啊。
6: 那个凤姨再见
7: 啊，慢点啊。
6: 啊，我拿着吧，
7: 给他弄点茶。

0: 妈妈，你别哭，我回来了。
1: 我不哭吧，妈。

0: 哎，醒了，渴不渴？脸皮还发烫呢。哎，你怎么那么闲啊？一个人喝翻一桌是吧？那么难受啊？
1: 还行，就是有点烦。

0: 不好意思啊。
1: 哎呦，
0: 那你照顾醉鬼了。
1: 哎，你其实还行，酒品挺好的，喝多了呢就是睡，也不吐，也不闹。可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上了年纪啊，酒还是要少喝，那不能这样，你知道吗？太伤身体了。
0: 什么叫上了年纪啊？我正青春好不好？
1: 喝了点酒，脸就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还正青春呢啊？是不是？
0: 累了。
1: 嗯。
0: 算什么呢？
1: 钱呐，都是钱呐。我跟你说呀，我这两天才体会到什么叫花钱如流水，就哗啦啦哗啦。
0: 你要是干得好的话，这不就跟大风刮的一样，也是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1: 姐你姐啊，希望如此。
0: 哎呀，照顾我辛苦啦，让小生我投桃报李，给你按摩放松一下。
1: 你不累啊？
0: 累，来靠过来。
1: 你歇会儿吧。
0: 没事儿
1: 啊，
0: 来来来。

0: 不要这么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说啊。
1: 哎，哎呀，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个累跟累之间呢，对啊，它还不一样。
0: 嗯，
1: 你看有一种累呢，就像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是吧？还有一种累啊，就像翻山越岭。

0: 姐姐，姐姐，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农场摘了点菜。
0: 赶紧换衣服，带你出去玩。
1: 去哪儿啊？
0: 看节目，走了。
2: 你当然要跟着一块来呀、啊，难不成让我跟你爸妈单独聊孩子的事儿啊？
3: 爹，妈妈来了，上车吧。
2: 看你卖净水器，什么时候了你还卖净水器？这样行不行？我帮你卖，我帮你卖十台行吗？行行行，好好好，挂了挂了挂了。阿爸阿妈没有吵架啊？你干嘛啦？
3: 今天咱们要演出的日子要高高兴兴啊，是不是？
4: 小葫芦阿妈，上车吧。
2: 啊，好好好。
4: 慢点啊，
2: 哎。没有吵架，是不是？来，
4: 出来出来了。
0: 你这个车还有位置吗？
4: 啊，有。
0: 哎，好。对了，这是我朋友来帮我录的像。
4: 你好。
1: 哎，你好。
4: 那你们也快上车吧。
0: 哎，我们就上这车了啊。
5: 郭老师，你跟我坐。
0: 啊，我跟你坐呀。你爸爸妈妈呢？
5: 我爸爸妈妈不在家，阿姨阿姨来不了。
0: 啊。
1: 那你就坐这儿吧。你就坐这儿吧。
2: 王晶姐，来这儿。哎，我去跟小春坐，你坐吧。
0: 也行也行啊，你们俩坐吧啊。
2: 来。
0: 哎呦，你坐。
2: 这是谁呀？
5: 阿姨。
2: 对。大家检查一下安全带都系好了吗？
6: 系好了。
2: 好，那我们出发了。
0: 系好了吗？
2: 师傅，帮忙吧。

0: 看这些，因为这个一转就开机了，怎么样？然后跟这个就是录制，你看这就录，然后它是自动对焦的。
1: 我会了，我试一下。小葫芦，小葫芦，来吧。

0: 好。不错，我去入座了。
1: 胡老师，还说是好朋友，那是你女朋友吧？

0: 下一个节目由云之幼苗幼儿园原妙班带来的合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有请。
1: 哎，你也上场了。

0: 哎呦，今天不行，今天我女儿在这边演出呢，明天呗。行，明天上午9点吧，那就，好吧。好好好，那说好了哈，明天见。嗯，罢了。
1: 小川。
0: 哎，霍老师。
1: 嗯。我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0: 啊。
1: 但是你不能觉得我多事儿，你这一生气，咱骂我一顿。我今天那个谁啊，那个小葫芦的爷爷奶奶都来了，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我怎么都得跟你说。
0: 哎呦，你有话就直说呗。
1: 是关于小葫芦的教育问题。
0: 啊。
1: 啊，我虽然不懂教育啊，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老师，但是这事儿我要不跟你说了，我心里边都特别别扭。所以我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能不能别车轱辘话来回转，你直接说。
1: 你没看出来今天小葫芦不太开心吧？
0: 看出来了，没站中间嘛，孩子都想表现自己，我知道。
1: 你看，你这典型的大人逻辑。小葫芦的逻辑是什么？
0: 嗯，
1: 站在中间就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做到最好，爷爷奶奶就会说这儿的学校不好，就会嫌你没有教育好，他就没有办法在这儿上学了。孩子表现自己，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害怕离开你。
2: 我们小葫芦。吃口蔬菜。

0: 眼眼要睁开。
1: 谢谢爷爷。
0: 乖。
2: 谁说我们小葫芦挑食啊？一点都不挑。
1: 奶奶，我阿妈每天都做好吃的给我，还给我读故事，还给我很多字。
0: 是吗？现在认识多少字了？
1: 很多很多。我今天唱歌没站在中间，是因为我长得太高了。
3: 长太高啊，站在中间是不好看啊。
1: 对。
0: 以后回昆明上学，奶奶呀，天天给你做好吃的，爷爷给你读故事啊。
4: 哎呀，爸，其他的事儿都好说啊。针对于小葫芦上学这件事，我想跟您再商量商量。
0: 其他的好说，上学必须去昆明，孩子教育的事不能耽误，这事不能听你的。
4: 我是这么计划的啊，小学呢就让小葫芦在这儿了，初中的时候再让他回昆明。
0: 那学习能跟得上？人家赢就赢在起跑线上。
4: 你要非说有起跑线这回事儿，那我觉得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我跟罗全大学毕业，我做点小生意，他卖个净水器，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的非常有限。那么给他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和不去约束他的未来，是我们觉得目前能给到他最好的东西。
0: 听你说了什么话呀？不约束不管，我们小葫芦这么聪明，以后明显的比你俩加起来都强。你们两位本事，就不打算好好的培养孩子了？
4: 怎么不培养啊？把他送去学校不就是在培养他们？还要怎么培养啊？非得给他报个班，让他学学乐器，学学画画，然后学个奥数得个奖，这才叫培养吗？
0: 那谁不送孩子学点艺术？
4: 学艺术可以啊，我们村里就有艺术氛围，我可以让他学刺绣、学扎染、学雕刻。最近我们村里还来了两个画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小葫芦介绍给他们。
5: 小声点啊，这是在外面呢，别影响别人。
0: 是啊。小川，之前我们怎么说的？
4: 是吧？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说过，咱不得根据孩子的变化而变化吗？
0: 我看小葫芦跟着你，早晚一天养肥。
4: 怎么叫肥啊？我们小葫芦现在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很强的求知欲，他很勇敢，很善良，很有爱心，很讲义气，很懂礼貌。你们知道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他想当一个宇航员，这在您眼里是废吗？
0: 在外边呢，别吵架。
4: 你怎么当爸爸的？要你有什么用？墙头草。没事了，妈回家。妈，你们吃着吧，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啊。走，拿勺子，勺子。
2: 春儿，
5: 我就说你根本就吵不过小春的。
0: 我没吵，我讲道理。
3: 爸，小春讲的也是道理。
0: 你闭嘴。小春说的没错，真是一点用没有，墙头草。
4: 问你啊，平时我是不是有点凶啊？
1: 嗯，
4: 真的。那你希望阿妈变成什么样子？你告诉我，我改。
1: 我希望你变得开心。
4: 还有呢？
1: 没有了。变得开心以后，你就是100分。
4: 嘿嘿，葫芦儿，妈妈现在也告诉你哈，从今天开始，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要做得那么好，不用非要得第一名，不用什么事情都那么的懂事，也不要刻意讨别人的欢心，只要你过得快乐，在阿妈这儿你也是100分。
1: 真的吗？
4: 嗯，
1: 那我要去河边钓虾。如果我跑去河边玩，你还是会。

0: 我。
1: 嗯，对。哎，哎，你好，师傅。对，我在这个洱河北路这边。好的，好的。哎，拿书包走。啊，你守活。

0: 这是苍山洱海吧？
1: 对，就是苍山洱海多。
0: 这得绣多久啊？
1: 大概几个月吧。
2: 看这里。
0: 你干嘛？
2: 谢总，我这儿可以了。
3: 嗯，好，
2: 好，好。
0: 谢老师，你要送给我什么呀？
1: 就一件衣服。以前的衣服，现在不都见了？你看，
0: 啊，好漂亮啊！
1: 这是我阿妈以前的嫁妆，是我阿奶一针针绣的。
0: 这么珍贵的衣服，你要送给我呀？
1: 本来就打算留给阿耀媳妇的。
0: 那要是我们结婚又离婚了，这衣服还算我的？
1: 送给你的就是你的啦。
0: 好看，好看。哎呀，我也舍不得穿，我要留给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媳妇穿。
3: 哇，娘娘，这些您都送给她呀？
1: 我保存不好，怕被虫咬坏了。
3: 熊道。这你要是收了，不嫁给我你可说不过去了啊！
0: 我不管啊，给我就是我的了。谢老师说的，是吧？
1: 是，是我说的。
3: 你可真是沾了光了，我告诉你，这些绣片啊，现在想买都买不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娜娜酱，我又回来给大家唱歌了。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做直播了，本来是打算不再做主播的。我现在人在云南，在一家咖啡厅里打工，认识了一群好朋友，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院里。除了唱歌呢，我以后想给大家讲一讲我跟我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好了，话不多说，老规矩，先唱歌，一首《我会守在这里》送给大家。

0: 哟，
1: 姐姐，我们小院团建呢。
0: 团建？
2: 曼君姐要加入吗？
0: 这不是娜娜吗？嗯。你怎么也刷个游艇啊你？有钱直接给娜娜算了。
3: 夏夏，咱不用刷这么贵的，咱们主要就是给娜娜制造一些声势，热闹一下就行了，不用刷这么贵的。
0: 这些看直播的都什么人呢？怎么都这么有钱呢？
2: 娜娜今天重新直播，这刷礼物的人格外多。
0: 要不然我也搞个直播吧？啊，
2: 你直播？啊，你直播骂人吗？
4: 吴有余，你笑什么笑？我骂你了。
1: 你看，你看，小二的人都在笑，他只敢凶我一个人。
5: 哎，就你一个软柿子，不捏你捏谁啊，
4: 曼君姐？
1: 不是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5: 哎，一会儿教教我啊，我还不会玩呢。
1: 好的。

永远会有人爱你，有人恨你，有人支持你，有人看不惯你，想要你好，想要你死，想要你自由，想要你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理解你，误解你，曲解你，但每个人都是如此生活，没有例外。所以随你怎么想，亲人们，明天见。

0: 徐总，
1: 徐总，
2: 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
0: 差不多了哈，稍等一下。刚才那个墙啊，有些年头了，我们不准备拆，就维护着，很有实践的味道。其实很多老宅啊，我们都做着保护性的维修。嗯，
1: 书店的店址选在哪儿啊？
0: 选在村子的最里面一处老宅。嗯，没问题，好，随便坐。
2: 我跟你讲啊，昨天这个死鬼，他讲他住不惯楼房，娃娃家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他还讲想住在火柴盒里空间小黑。
3: 不过呢，他在外面吧也没什么朋友，这些日子真的是给他憋坏了。他肯定住不惯呢，
2: 他这个就是山猪嚼不了细杆。你嚼得惯？
3: 当然了，
2: 啊，我过得很开心。
3: 你小区外边的，菜场啊，大超市啊，我摸得清清楚楚。
2: 哎呦，
3: 小区里边那些老太太，你去问，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谁家有几个孩子啊？孩子是做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谁家的孩子听话？谁家的孩子不孝顺？我通通拿下。
2: 哎呦，那倒是不搞情报工作啊，还真是可惜了。
3: 他就是爱打听。
2: 你这阿强在家吗？晚上我去玩，在呢。
3: 可勤快了，这个家里啊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干净净的，还到地里干活呢，还学着做饭呢。现在，
2: 你看看，我就讲嘛，刚刚进来就看你红官满院，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个对。
4: 哦，
5: 然后老先生，
2: 不好意思，我们上班呢，
3: 又在赶我了。
2: 我知道了，走了。
0: 我还要去看宝瓶呢，啊，你们忙，慢点啊，您慢点。
2: 青岛的海鲜真的太好吃了，
3: 慢走啊，婶儿。
2: 好好好，走了，
3: 慢走，慢点。
2: 来了，你们的海菜炒的芋头。嗯，好，谢谢。嗯，
0: 阿晨。
2: 哎，阿瑶，刚刚还收到你呢，幸亏啊，你们凑合饭点来，要不然啊，都没地方坐。
0: 生意这么好呢？
2: 啊，恭喜啊。好多人啊，那专门从镇上跑过来吃。
0: 哟，
2: 不过我们准备歇业一段时间。
3: 啊？
2: 你向东叔啊，那胳膊。

0: 那打蜂蜜针，那两条腿又静脉曲张，医生让他休息。我们倒是跟红红两口子商量一下，下个月啊，他们两口子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开饭店。
1: 红红两口子要回来
0: 啊，
1: 那太好了。
0: 那你们慢慢吃啊，有什么需要叫我啊。
1: 哎，好，好，
2: 谢谢啊。
3: 哎，谢完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哈，幸亏叶森在，一箱一箱打开检查。有三箱瓷砖装错了，直接就给寄回去了。
4: 之前小院装修的时候，我不是盯过，有经验。
2: 来，
3: 嗯，
2: 投资人建的怎么样啊？
3: 没怎么样，就先过来看看呗。毕竟这种事儿，村子也得问上级的领导，那关系到发展政策上的问题吧。
2: 嗯，没问题的，我投资眼光还行吗？
4: 那是。要说投资眼光，徐总，我最服的就是你。你最擅长的就是高风险投资啊。
2: 开民宿算高风险投资啊？
4: 你不是把你的下半辈子都投资给谢总了吗？
2: 我跟你说，这个民宿如果开得好，我就在其他地方开分店。我自己又不是不能赚钱，他要是哪天对我不好，就不要他。
1: 叶森就是一搅屎棍。

0: 哎，你出来了，大胖狗。嗯，哎，大麦的狗出来了，大麦呢？哎，这个大麦啊，就很像那个。
1: 哪个呀？
0: 就那个。

0: 哎，你头怎么了？
1: 我不是拍那个师傅在打我一次吗？师傅揍他。
2: 老蒋可以给你合影吗？
3: 我可以啊。你男朋友拍照技术好好哎。
2: 啊，今天操场发挥的。老蒋，我很喜欢你，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
3: 谢谢。
2: 以前经常看你的直播。
3: 谢谢，谢谢。
0: 娜娜现在是大明星了，每天都有人来找她拍照。喂，你好。啊，对，我们这儿是有一个叫娜娜酱的员工。你们要骂就过来呗，我告诉你地址啊，云南省。
1: 还有人打电话呀？
0: 打的人已经少了，但只要他们来电话，我就让他们过来。
3: 哎，来喝咖啡啊！
1: 啊，
3: 文峰怎么了？
1: 我不是拍
0: 他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的御用挨打演员，明白了吧？
1: 姐夫，
0: 哎，啊，
1: 罗建芬。姐，别凶他。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能劝你爸，你就劝；你要是劝不了也没关系。但是小葫芦这件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
4: 我，
0: 罗全，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磨叽的一个男人。你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还什么都听你爸的。你爸刚刚50多，他现在就觉得那些卖保健品的人呢？就已经是他的亲戚了，以后这个家得你顶起来啊！你不能什么事儿再听你爸的了。
4: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4: 你也让我说两句。
0: 好，你说。
4: 我爸他答应了，他说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
0: 怎么突然答应的？
4: 我跟他说，你应该不会复婚了。他没办法。
0: 什么叫应该我不会跟你复婚啊？这事儿跟我什么关系啊？
4: 你看这些年吧，你也没再找了，我就觉得，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0: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们理一理哈。你想跟我复婚？
4: 啊？
0: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4: 我一直都想，一直都想。
0: 罗超，咱俩离婚3年了，这3年我一直没找，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当然，也怪我那时候小，可是同样的坑，我不会再跳第二次，你明白吗？
4: 明白了，
0: 明白就行。天也快黑了，你也回不去了，先去我们家吧。有什么事晚上再说。我先上班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深工程学科奠基人，水深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

0: 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败，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阿爸。
1: 嗯。
0: 我害怕。
1: 害怕什么呀？
0: 阿阳说好久都没动了，他是不是死了？
2: 你去打他一巴掌，看他是不是死了。
0: 我不敢。
1: 哎呀，真死了！你看阿瑶叔都招苍蝇了。啊！别哭了，你把阿瑶叔都哭诈尸了，你看。
3: 杨冠军，你是不是有病啊？有你这么吓小孩的吗？过来，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来，咱不搭理他，哎，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不哭了啊！来，阿瑶叔还喘着气呢，你看，是不是还有呼吸？嗯，还能放屁呢，对不对？
4: 好玩吗？
0: 好玩，我阿爸在家里，我阿妈说好臭。
3: 哎呀，喜欢阿瑶叔吗？那叫阿叔一声阿爸，
0: 阿爸，
3: 再叫一声
0: 阿爸阿爸，
3: 哎，亲阿爸一个，真乖。
0: 阿妈，
2: 嫂子，
3: 我开玩笑的。
2: 一个够不够啊？我壶里还有一个鸡蛋，再给你包一个吧。
3: 够。
2: 给。
5: 呀，你嫂子怎么了？
2: 撞我媳妇戒指上了。
5: 这么大个包。
3: 你怎么才来啊？两个人的股东大会开这么久。
5: 你疼不疼？
3: 还好。
5: 这聊了会儿天了。嗨，
3: 嗯，
5: 你下午怎么回事啊？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
3: 嗨，
5: 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3: 就是工作上那些事儿，乱糟糟的，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5: 我看你那个样子，还以为出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
2: 我都习惯了。
5: 嗯，
2: 遇到点什么事儿啊，就是这副拉不出来又憋不回去的样子。
3: 行了啊，东西还没吃完呢，你太饿了，行吗？
2: 你管我？你看人家红豆，啊，现在得叫徐总了。装修这么累，每天都精神饱满的。你再看看你，
3: 能一样吗？人家徐总还没开始营业呢。
2: 你当初刚盘下扎染房，改建的时候还不是去我家喝醉了哭，骂你阿爸给你添乱。
3: 行了，好了，差不多得了，给我点面子。
5: 你真的假的？给我讲讲。
2: 你不知道啊？当时他那泪流的呀！
3: 啊，好，行了，徐总，我承认我不如你好吧？这瓶啤酒我干了。
5: 哎，别，剩下多少全是我的。
3: 别啊，我没怎么喝呢，给我留点儿，给我喝你嘴里。

0: 妈，
1: 妈，
0: 哎，
2: 回来了，快洗洗澡睡觉吧。
0: 罗全呢？
2: 罗全
0: 啊，
2: 来了吗？
0: 啊，我让他过来的呀。
3: 我阿爸来了吗？
0: 啊，等会儿阿妈给他打个电话啊。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没人接呀、
0: 啊？啊，我估计忙着呢，别管他了，我先上去了啊。

0: 哎，妈，罗晨跟您联系了吗？
1: 他不是去您那了吗？
0: 哦，对，他下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那会儿我工作正在忙着呢，我就让他到家里来等我，但是呢，他没来。这会儿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呢。
1: 小葫芦的事，他都跟你说了吧？
0: 啊，说了，妈，谢谢您跟爸的理解哈。但是您放心，只要小葫芦放寒暑假，我就让他去昆明看您和爸。
1: 他没跟你说吧？他怎么跟他爸说的？
0: 啊？
1: 他跟他爸说，反正小春应该也不会跟我复婚了，以后你们要是安排相亲，我就去。你说要是找对象，孩子在身边，人家女方肯定嫌弃，还是跟着小春吧。哎呀，他爸气得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那身上啊打的是又青又紫的，一身的伤走了。小春呐、啊，你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0: 他怎么跟爸说这个呀？
1: 小春，你也了解他的，他不能是那样的人，他要真的是。

0: 么想？离婚都3年了，他要找不就早找了吗？他这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给自己扣了个黑锅。以后呢，你多给他点好脸色，有事啊好好跟他说，别总跟他急。就算你们现在不是夫妻了，那他也是小葫芦的爸爸，对不对呀？
1: 妈，
0: 哎，欧泉，
2: 哎，妈，
0: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回来了呢？来来来，快快快，跟小春说说，小春都急坏了。
2: 小春，
1: 啊，
2: 我刚车库停车呢，电梯里信号也不好。
1: 行，你没事就行，挂了吧啊。

0: 谁这么无聊啊？
1: 估计是那家熊孩子吧。
0: 你看这个画啊，这个位置，应该跟我身高差不多，画的又丑。哎，咱们镇上卖喷漆的就一家吧。
1: 那万一是网购的呢？算了，别查了，估计是恶作剧。到时候啊，给你这前门装俩摄像头，确实也该装了。
0: 摄像头我买了，还没到货呢，是该装了。这东西越来越多。
1: 放心吧，没事啊，我先找人啊，把你这俩门给换了。
0: 哎，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
0: 说不上来。你看啊，我老觉得碰到村里的人吧，他们在看我，议论我。
1: 这不是很正常吗？村里来个卖东西的，那不都是从村东头盯着人家走到村西头？聚在一起不都说，哎呦，那个女孩是我们阿瑶的女朋友，啊，眼光真好，这个美女看上了我们家阿瑶。
0: 你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啊，那为什么不能是？你看看这大美女啊，她怎么了？看上阿瑶哪一点了？图她什么呀？
1: 图我帅吧。
0: 阿奶说了，你老了可丑。
1: 听她瞎说。
0: 走吧，走吧，来你的。
1: 哎，等一下，画一个。

0: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 我做也可以，想吃什么？
0: 还是算了，你那时候放老寿的手艺还是留在老家自己用吧。
2: 你怎么还锁喉呢？
1: 怎么了？我妈教的。
0: 哦，好，不跟你闹了，我真走了。
1: 慢点啊。
0: 真走了啊。拜拜。

哎，小川，你在店里还是仓库呢？啊，你帮我去镇上的油漆店问一下，最近我们村谁在那个地方买过白油漆？好，你查到了告诉我。

0: 婶，我来看看你的房子装的怎么样。
1: 哎呦，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嘛。
2: 院子呀，是最后才整改，现在看不出来什么。
1: 哦，
2: 喝茶。
1: 哦，好，喝茶，喝茶。哎呀，
2: 桂婶啊，你这是要给泽青叔送饭呀？
1: 没有，我自己的活干完了。一个人嘛也无聊，我就到处走一走啊，玩一玩。仓库那边啊，我只要一

0: 去，小月那个姑娘眼睛就这样瞪着我，她没有说话，我都知道她要讲什么。你怎么又来了？我一去他们就轰我。
1: 凤姨啊和宝评审他们在工作呢，你一去跟他们聊天，那肯定影响人家工作了呀。
0: 所以我来找你玩啊。
1: 欢迎。
0: 红豆，嗯，最近村子里呢在传一件事情，你听说没有？
1: 你不说那我哪知道呀。
0: 他们在说村子里有很多人也想发家致富，他们呢也想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有的呢想开店卖衣服，有的想贷款买车。他们就去村委会去问，那村委会嘛又找了阿瑶当参谋。嗯，好了，怪话来了，他们说阿瑶想了各种说法不许他们干，阿瑶就是怕别人赚了钱影响他赚钱，说阿瑶想闷声大发财，一家独大，什么钱都自己挣，还说阿瑶知道书店要开在这儿，让自己的对象就是你把这个地方先盘下来，一起闷声大发财。
1: 阿瑶哪里有不让他们做啊，这都谁传的呀？
0: 我也不知道，前几天就开始传了，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1: 阿贵婶，这个民宿啊当时是人家家里有事儿没法做了才转让，都没人愿意接手。
0: 我知道嘛，当时这个事情小环和阿瑶都急成什么样子了，我都看在眼里的。红灯，嗯，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嗯，哦，这些人当初说风凉话的是他们，现在眼红的嘛也是他们，难听的话都讲到阿瑶面前了，要是换了个人啊早就拿着东西打到家里去了。阿瑶那只是笑笑，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1: 确实过分，都说到人跟前去了。
0: 所以我说阿瑶是做大事情的人，心宽得很啊。各队，
2: 嗯，阿奶，我有浴巾，你不用事。许红豆不是，
1: 你穿着短裤我在看电视，跑得还挺快。
2: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
1: 我来看你啊，你不是说明天早上去看货吗？后天才回来。
2: 你这么粘人啊。
1: 我走了。
2: 哎，不不不，红豆过来陪我。
1: 嗯，你听到没有啊？最近那些奇怪的传言。
2: 什么传言？
1: 说啊，你拦着别人做生意，说你想一家独大，说你知道要建书店，所以让女朋友过来开民宿。嗯。
2: 你听谁说的？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三道四啊？
1: 倒没在我面前说，不过我不是有个百事通吗？
2: 百事通？阿贵婶。
1: 是啊，你是不是知道了？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我不跟你说还不是不希望你听到了之后心情不好吗？
1: 都在我门上乱话了，你还不准备告诉我？
2: 这事啊你不用管啊，有我呢啊。
1: 那你也不能光跟我说好的不好的就不告诉我吧，你又不是活体网络垃圾过滤器。
2: 我这不是想保护你吗？
1: 你又不是我爸，需要给我一个无菌的成长环境。
2: 我不想你不开心吗？
1: 你只当抱鞋鸟我才会不开心呢、啊、我又不是个鸟蛋要护在你肚皮下面，我没那么脆弱啊。我们要并肩作战，是不是信息共享，一起分担压力，爸爸
2: 明白。
1: 你真的明白了？
2: 嗯，
1: 没什么瞒着我了哈。
2: 没有。
1: 真的没有？
2: 没有，真的，而且这次也不是故意的。
1: 好，那你让我弹个脑瓜崩我就原谅你。
2: 嘿，来来来，你肯定舍不得。

0: 我谢谢你啊，人美心善。
1: 对啊，就是有这样该死的优点，怎么办呢？早了，回去休息了啊。
0: 哎，别走啊，来玩。
1: 玩什么呀？早点休息啊，精神好。哎，
0: 你先别走，你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哎，红豆，红豆。天水的梦
2: 啊，曼君姐，小春来了
3: 啊。阿贵婶说咱们这儿清洁用品不够了，我给拿过点来。
2: 哦。
3: 你这是又要去农场吗？
2: 嗯。
3: 哎呦，路上这么多树苗，你又住不了多长时间，走了以后这树苗怎么办啊？
2: 那个农场我租了5年，农场主说我走了以后也可以帮我照顾。
3: 哦，那还行。
2: 曼君姐，你看你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嗯，我也没好意思问过你。你跟你前夫离婚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他出轨了？
3: 没有。
2: 那你出轨了？
3: 你跟你前夫离婚是因为出轨啊？
2: 那不是。嗯，我们两个性格不太合适，而且大学刚刚毕业我们就结婚了，两个人都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呢就当了爸妈，小葫芦一出来吧，生活就手忙脚乱的。当时呢他也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反正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吧。后来他听他的同学说卖净水器提成挺高的，那个人好像赚不着钱啊，所以他也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嗯，辞了以后就去卖净水器。但是说实话啊，哎呦，他那个性格去做销售，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一开始呢，亲戚朋友啊都给点面子，大家就都跟他这儿买，那会儿提成还行。但是呢，大家都买了一轮了呀，人就不会再买了，他就得自己出去谈业务。但是那会儿呢，我刚生完小葫芦时间不长，每天觉是真的睡不够，又加上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嘛，我就觉得状态特别不好，压力很大。他呢为了谈成生意就经常出去喝大酒，每次回来的时候都醉醺醺的，我还得照顾他。
3: 你是不是心里对他还有点怨气啊？
2: 啊你那你就没有？
3: 我跟我前夫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夫妻关系，他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其实这么多年我们连架都很少吵，他很尊重我，我也心疼他。他刚开始创业那几年确实很辛苦，没日没夜的忙。我们结婚20年，他也实现了当初的承诺，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2: 那不是很好吗？干嘛要离婚啊？
3: 嗯，大概在我女儿上高一的那年，她被调到分公司去做管理。嗯，但是呢，那个新公司离我们家特别远，我们就在新公司旁边买了一个小公寓。嗯，她平常住在那儿，每周只回来一次。那个小公寓里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她在干什么。
2: 嗯，那她干什么？
3: 她什么都没干。每天就躺在沙发上吃薯片喝啤酒，用一个70英寸的液晶电视玩手柄游戏。我当时突然就觉得，虽然我们俩是夫妻，但是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我还挺羡慕他的，我这么多年就很像这个被种在水里面的盆栽，

永远都会羡慕外面的树，可是我也想被种在地里，也想长成一棵树。

0: 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撤，别 我们让您这样，
1: 大哥，你们突然过来说让我停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有话好好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的责任呢，我来解决，实在不行还有村委会。
2: 我们不去村里，你们肯定给了好处了，村里都向着你。
3: 我们给什么好处啊？你们有证据吗？
1: 你们能留下什么证据？我可都看见了，县里要又找了新的投资人来，想玩大的事，想搞全面开发。
4: 不能让他们开发！对！这是欺负人！
5: 少投资人了，就把我们扔了！你们这，我们也得挣钱啊！你们这，我们也得挣钱啊！小葫芦怎么办？我们分头去找苏家找老叔来救人，你去村委会叫人，叫谁呀？星星姐姐，或者别人也让他们来人啊！
4: 阿老太，
5: 快去救红豆姐姐！怎么了？就那个栗子猴的阿伯带了好多人去红豆姐姐那里，不让干活，看起来好凶，想要打人呢。
4: 打人？
6: 他们有多少人啊？好多人，拿着锄头、铁锹，你快将老鼠去！啊，你，哎，把这个借给我啊！好，我去。
7: 这啥人太有理了，你们也别干啊！让我们一个人开吧啊！
6: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们听谁说的，但是呢，你们在我这闹呢，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要觉得实在有问题，不然去村委会找书记、找村主任说说理。 谢志尧啊，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一手遮天，啊，断了你们的财路。
8: 你别假装不知道啊，还想骗我们？人家都听说了，那个老板只投你们一个，什么工作岗位，说的好听，哎，他就是想让我们村里人给他打工挣钱，他一个人当老板，
6: 对，
8: 钱都一个人挣了，
6: 行不行？好好好好，那咱们今天停工好不好？咱们去村委会。
7: 你在村委会没人。
9: 谢志尧也不在，你们想干嘛？你们直说。
7: 我们想干嘛？我们就想要个说法。
9: 我们没那么好糊弄啊！
7: 哎，这儿拍着呢，你的每一句话都是证据。
9: 我做的一切合法合理，你们要是有意见呢，去报警，啊，去法院告，去找人来查都可以。
7: 但是像你们这样耽误我们施工，就是聚众闹事。
4: 聚众闹事，真不要脸了，倒打一耙了你！
10: 我们还聚众闹事怎么着？来打！来打！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谁？说。
1: 我。夏奶，不是，我们是没办法呀，您的好孙子害我们受穷。
0: 你满口胡言，胡说什么？你穷了吗？

0: 是，
1: 成了吗？
2: 别以为你岁数大，我们就不动手啊！
0: 哎呀，这我动手了，
1: 你动吗？你动吗？
0: 我还手了，我还手了，我不
1: 行！哎呀，哎，你还在呢，你还在呢！
0: 我走了，
1: 没事吧？
3: 没事。
1: 欺负到我头上了。
3: 腾腾，憋气了啊！你看人都被你打跑了，你手也破皮了。
1: 就因为阿瑶不在，特意找了今天去闹事儿，欺负你。
3: 你不是都帮我出气了吗？
1: 这事儿没完，明天我得到村委会跟他们讨个说法，不能这么欺负人呐。
3: 是，就要让他们挨了打，还得赔礼道歉，
1: 就应该这样。
3: 来，你就弄好。
4: 胡总，
3: 啊，
4: 阿奶，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啊，别担心。
4: 哎呀，给大哥打电话了吗？
3: 没有，他不是跟大侠出去看货了吗？那万一路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明天再跟他说。
4: 阿奶，受伤了？他们动手了？
3: 没有。那天宝剑砍人的时候手划伤了。
1: 哎，真的
3: 啊！
1: 明天把宝剑还给虎子。
3: 嗯，哎，你都不知道啊，阿奶用宝剑砍人保护我的时候多帅。
4: 你还多帅呢？你们俩吓死我了！大哥不在家，你俩要出点什么事儿，他回来不得疯了。

0: 熊呢？
1: 熊都不在，很早就出去了。
0: 出去了？
1: 嗯，说是去骑马了。
0: 骑马？阿奶，
2: 嗯，
0: 他把小可爱牵走，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2: 你也没问我呀。
0: 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也不知道你这么早就回来，你给他打电话吧。
0: 啊，他不接呀。
2: 不接你就在家等着。

0: 你一个人出来，起码很危险的。你这万一摔下来，那不是闹着玩的。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今天早上4点就往回赶了。家里出了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要不然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我跟小春说，那别告诉你的，谁打电话跟你说的？
0: 叶森，哎呀，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嗯，昨天的事你确实有错。
0: 是是是是，我没有处理好。我不是指这个。你前几天怎么跟我说的？啊，什么叫对我没有任何隐瞒？信息共享，并肩作战，是不是？是啊。那别人给你投资这么大的事情，啊，要全面的发展，要做大，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2: 那个事情有点复杂，那可能不行。我怕你失望，所以没跟你讲。那个书记昨天去镇上开会，其实讨论的也是这个事儿。
0: 怕我失望？
2: 他们给的条件确实挺诱人的。如果要是开发的话，村民光是房租都可以增加不少的收入，啊，也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你的生意也更好，我也能挣更多的钱，而且我们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但如果这么做了，村子就会像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要么车毁人亡，要么只有等能量耗尽了才能够停下来，不符合我们当地的发展政策。所以我想等村子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再去考虑后面的问题。
0: 嗯，谢谢啊。

0: 会兴高采烈的，高高兴兴的，啊，希望你接下这笔投资。嗯，反正我又不是这里的人，对这里也没有感情。然后等到这个村的资源油尽灯枯，我就去再找下一家鱼苗村，继续去吸血，像个蚂蟥一样，是吧？
1: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呀。啊，但不管怎么说，是我的错，对不起。我也希望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0: 你就一直低着头看我，是吧？觉得我是你女朋友，就要哄着，是吧？遇到的事情就先道歉，先赔不是。
1: 不是，我怎么道歉也不对，对你好也不对。好，我错了，我立正挨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们就冷静一下吧。
1: 红道，许红道，
2: 不想跟你说话。

0: 阿南，
1: 哎，
0: 你这是要出摊啊？
1: 嗯。
0: 您今天就别出摊了，你去红豆的工地上盯一下。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
0: 我得去找他们呀、啊，那把人堵了就没事了。
1: 你自己去找干嘛？你找村里啊，让村里去解决呀、啊。
0: 那不行，我得自己去。
1: 你在气头上，那你去了不是找着打架？
0: 那打起来我也不吃亏啊。
1: 坐下。你这是跟红豆吵架了吧？
0: 说什么我低看他了，还处处哄着他保护他，不是，怎么对他好也不行？那我应该怎么做？
1: 你对付阿奶这一套啊，在红豆那儿不管用了。
0: 我什么叫对付你的这一套？你说的好像我很虚伪、很心机一样。
1: 你是觉得阿奶老了，做事没分寸了，得像看娃娃那样看着我？脑子呢也糊涂了，也不用讲道理了，哄着就行。反正我是对阿奶好，阿奶什么都得听我的，不听那就是添乱。其实阿奶不真糊涂，你说什么阿奶听什么，那是随你高兴。
0: 你随我高兴？
1: 那不然呢？你一个孩子，我能跟你计较吗？走，你送我出摊。
0: 啊，不是阿奶，你去红豆的工地盯一下呀。
1: 盯什么盯啊？出点事儿，正常的日子就不过了。出摊。我使不动你了，是不是？
2: 谢总，阿奶。
1: 哎。
0: 怎么了？
2: 孙主任让我过来和你说一声，说你千万别冲动，别带人找过去，再把事闹大了。他说了，他能解决。
0: 不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2: 哎呀，你别闹脾气了，这个事儿又不是你出了气就能解决的。而且你想想，红豆是不是还得在这边做生意？他天天说什么和气生财，和气生财，你的大局观呢？
1: 他现在气头上，脑子发热，你听小黄的，你得为红豆想想啊。
0: 那他们必须去给红豆赔礼道歉。
2: 行，赔礼道歉，肯定道歉。
1: 好，那咱们出摊。走啊。

0: 我给您泡杯茶，
1: 泡吧。

0: 他睡得漂亮，漂亮，需求可能是更大的，包括甜品。现在这个月有节假日，所以
1: 能逛。那我下次采购的时候，可以推荐给你，也采购一下。
0: 好，
1: 然后你看这个。

0: 你们好啊。你叫小葫芦，对吧？
1: 你认得我呀？
0: 当然了，你们四个里边，只有小葫芦是女娃嘛。我还认得你，你叫国宝。不过，你们两个谁是虎子，谁是坨坨，他说就认不出来了。
1: 我是坨坨，他是虎子。
0: 哦，你叫坨坨。
1: 你是谁呀？
0: 啊，你们肯定都听过我。我说了，你们该害怕了。
1: 我们为什么害怕你？你是人贩子吗？
2: 我们不会吃你的零食，也不会给你走。
1: 我们不害怕。娃娃妈可是坐在里面，我一喊他们就出来打你。
0: 你们可真棒，就是应该这样啊。
3: 志强，上来吧。
0: 哎，你们玩吧。
4: 哟，哥。
0: 哎，小春。啊，
4: 大师来了。
1: 谢谢啊。
2: 大师。
4: 几个跑什么呀？
0: 哎呦，
3: 来了！
0: 哎，
3: 喝什么呀？咖啡还是茶？
0: 哦，我不喝了，不渴。
3: 那给你倒点水吧。
0: 你那马场我去过了，搞得真好。
3: 每次让你来家里坐坐，你又不乐意。
0: 不是，前两天果园施肥来着，真没时间。
3: 坐，
0: 我就不坐了吧。
3: 跟我客气什么？坐不坐？坐。哎呀，这回来没两天，黑了不少。不过这精气神倒是挺好的哈。
0: 哎呦，你看，你给我这新手机太先进了，好多功能我都用不懂，浪费。
3: 慢慢摸索，有好的东西呢，需要学，需要去适应。怎么了？
0: 哎，
3: 你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话就说。

0: 爸妈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不想出去打工了。这几年在里边，我也想明白了，挣多挣少没关系的，能养活一家人就行。所以，我想麻烦你，你那以后要是有什么力气活，能不能找我？不，刨点搬砖、装货卸货我都行。除了去地里，我还想当点零工。
1: 没问题，不出去吧，也挺好。不过呢，村子里就这样，有些人闲得无聊，喜欢在背后说一些闲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扯闲天。你听到也别往心里去，说够了也就过去了。
0: 我没事儿，就是俺妈有点往心里去。
1: 哎呀，凤姨你就更放心了啊，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更何况这些小事儿。
0: 哦，对了，你对象你没事吧？我是晚上回家才听俺妈说的。
1: 没事儿，就是一些误会和谣言。
0: 哎呦，你每天这么多事儿，也真够难的。
1: 什么事儿容易啊？事业不容易，爱情也不容易，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九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

0: 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1: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淳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0: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

0: 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1: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2: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3: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六年四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四纵十师28团一营二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机缘券利诱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去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

0: 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哎，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长明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胜地。
0: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遛的，这公园

0: 边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还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1: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2: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儿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1: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3: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4年承办该赛事。
4: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灵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5: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6: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9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岸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7: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6: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10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8: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应急防护防线。

0: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鱼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1: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鱼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鱼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2: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局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鱼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1: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3: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
4: 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临河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
6: 送到两起三星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巡联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
5: 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
7: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5: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
1: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陵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

0: 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会的大门都开着，想知道什么你们过来问呐。啊，正好挑了一个我们出去开会的时候，人家对象也不在，你们就带着人去工地闹事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没闹事儿，就是想他嘴里炸出点实话出来。
0: 你想知道什么实话？村里不能给你，一群男的去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要不要脸？你也是有女儿的人，你自己想想你办了什么事儿。还有你，我村主任给你当，这谢军要给你什么好处你收的？
2: 我就是着急，随口那么一说。
0: 你这是造谣知不知道？村里为什么不支持你们创业？没给你们说清楚吗？心里没点数吗？用老房子直接做家庭民宿，营业执照都办不下来。你如果偷偷营业，出了安全事故，你负得了这个责吗？村里怎么可能给你们办担保贷款？这些都是村里的决定。他现在要是村主任啊，你们赖他？
3: 你消气消气。你们赶紧把你们录的那个视频删了吧，这要是真传到网上去，你看看谁还敢来我们村子里投资做生意。谢志尧他这些年为了咱们村里跑前跑后修路修桥，他没少捐钱，这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都是公示表扬过的。他要是真的想一个人把钱都挣了，那他就应该痛痛快快的去接受投资，但他不想这么做呀。
2: 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哪有有钱不赚的呀？
3: 我真的没有给他脸上贴金。如果按照投资方的要求，全面开发、全面商业化，那我们村子就会变成一个人工制造的仿古村落，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到最后都是什么？都是商。

0: 家跟游客，我们村子最吸引人的原生态优势全都没了。
1: 还有昨天镇上开会怎么说的，跟他们说。
0: 镇上说了，我们村的旅游发展要以三保为前提，保护环境，保持文化特色，保证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不能盲目的招商引资，无序开发，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不管谁来投资，谁想创业，都必须要符合要求，合理合规，我们才能支持啊。人和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例外。就像村里那些民宿，那都是跟我们村子里签过协议的，像门前三包协议，不扰民承诺书，这些都还是书面上的，那还有一些口头上的保证呢。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
0: 没明白没关系，刚刚我跟村主任说的话我那都已经录音了，我发给你们。昨天工地闹事的，今天没到场的，我都发给他们，多听一听你们就都明白了。总之就像村主任刚才说的，赶紧去给人家道个歉，你们这事儿办得也太不体面了。
3: 可是你看给我打的还红着呢。还有这儿，
4: 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道个歉呗。
3: 是啊，
0: 是你们寻衅滋事儿，拆人家大门，人家属于正当防卫吧，这警察要抓也是抓你们呀。
1: 还有事吗？道歉的事你们自己商量。

0: 喂，哎，你需要不250块砖？那个有货吗？什么时候能发货？行，拨号千万别弄错了啊。嗯，好，谢
1: 杨阿姨，阿姨，
2: 阿姨，
1: 耶，你们胆子不小啊，还敢往这边来啊？
3: 哎哎哎，我没事。

0: 哪呢？
1: 哎，
0: 娃奶呢？
1: 快跟着对象走了。
0: 啊？哦，行，你先忙啊。
1: 好好。
2: 早上啊，杨阿公来找我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他是来找我麻烦的。他坐了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走了一会儿，吃完了又回来，就不吭声。我给他倒茶，他也喝。赔礼道歉的一来，你能想得到吗？杨阿公扛着个棍子就冲出去了。
3: 他没事干，所以我就拜托他去那儿盯着。
2: 还是阿奶最棒，这种事儿还是得靠你，
3: 是吧？
2: 那是，
3: 哼，就是我们阿瑶觉得他阿奶最不中用。
2: 阿瑶，那是他最行了，他是电，他是光，他是唯一的神话，一己之力撑起整片天。
3: 你别生气，早上我说他了。
2: 我能不生气吗？阿奶，你别劝我。
3: 我不劝你，你谅他就谅他，可是你自己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那说一套做一套，他开了这个头，我以后还怎么治他呀？
3: 阿奶帮你。
2: 你肯定不帮我，到时候你肯定帮他。
3: 真的，我帮你好好治治他。
2: 真的哈、啊，
3: 真的。帮你，不就是帮他吗？

熊大。

0: 胡老师，怎么了？
1: 老徐，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妈说，我爸他……
0: 你爸怎么了？
2: 让我过年回家吃饭。
0: 你吓死我了！你
1: 来了，老谢，老谢，来，陪我待会儿。
0: 你要不明天我这
1: 就现在，就现在，我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来，坐。
0: 行，说吧。
2: 我好像爱上姐姐了。
0: 这么多姐姐，哪一个？
2: 你说什么呢？我心里面只有白姐。
0: 啊，然后呢？
2: 我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个事儿啊？
0: 我怎么知道怎么说呀？
2: 不是。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让我回家吃饭了。这件事情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但我爸身体又不好，我怕我跟那说……
0: 哎，等会儿。曼君杰已经跟你在一块儿了。
2: 没有
0: 啊，你有病啊，都没在一块儿，你浪费我时间。
2: 不是，老谢，你听我说。我不是想把事情都给想在前面吗？像你一样，对不对？为爱情扫清前面的道路。
0: 我这都扫得不理我了，你想扫你扫去吧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3: 门没锁，请进。
4: 谢总有什么事儿啊？

0: 致歉信。
1: 许红豆女士，您好，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来向您提交我的书面致歉信。对不起，今天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后，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切的发生都源于我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我满足，这使我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若不遏制，一定会产生更严重的信任危机，进而威胁到我们感情的顺利发展。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若种下怀疑的种子，将来一定收获一连串的恶果，所以请允许我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向您再次道歉。对不起，我错了，不能取得您的原谅，我保证将来对您保持绝对忠诚，绝不刻意隐瞒任何事，包括工作、生活和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您建立起平等友爱

互助的情感氛围。 PS， 对这次隐瞒事件造成的对您所有的情感损失，我方愿承担全部责任，辞职

0: 申请我已经收到了，会尽快处理。还有事吗？
1: 没了。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晚安。徐女士，您一定要尽快处理哦。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找有没有摄像头。
0: 我侦查过，没有。
1: 你真坏。
2: 我看见了，把他气死了。
3: 他肯定知道是谁给写的。
2: 知道又怎么样呢？他也不敢去找人家。为什么人家会写在他家门上，不写在人家门上？
4: 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是他带头做的怪。
3: 就是，他跑到镇上卖油漆的地方买了喷漆，监控都把他拍下来了，还自作聪明。
2: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但是他一点都不可怜。
5: 阿贵婶，
2: 我不是在干活吗？宝平，你说我干没干？
3: 干了干了干了，嘴也干，手也干。

0: 李红豆女士啊，我的道歉信您去北京。哎，放着别动，我来。啊，
1: 没事儿，没多沉。哎呦，
0: 跟我吧。
1: 啊，怎么突然要回北京了？哎呦，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北京的房子不是没退吗？
0: 啊。
1: 然后水管爆了，水漏到楼下了。刚房东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他现在带人在抢修，我的东西全在那儿呢，我得回去啊。
0: 这么急？
1: 哎，
0: 那要不我陪你回去一趟？
1: 别呀，工地上还得需要你盯着呢。
0: 哦，
1: 那你送我去机场？
0: 好啊。
1: 啊，
0: 行。
1: 酒店的飞机。
0: 好，走。

0: 接个电话。
1: 嗯。
0: 哎，李沁，怎么了？你不是跟谢老师去大学交流了吗？你哭什么？快慢慢说。小月在吗？

0: 我又接你了，谢老师怎么了？不是，在哪家医院？好，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来啊，别着急，就这样，就这样。那我送不了你了，我现在得去趟医院，我现在找个司机送你去机场。
1: 不是。
2: 谢老师，他心脏病发了，现在在医院。你别急，我不去机场了，我跟你去医院。 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开车，钥匙给我，我送你。

夏老师怎么样了？刚刚医生说玻璃危险了，当然还没醒。怎么就突然晕了呢？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导致的。

0: 铁总，红豆姐，门口没什么吃的，就给你们买了点包子和豆浆。
1: 谢谢啊。
2: 可以，能填肚子就行。
0: 那我先进去啊。
1: 谢谢。
2: 你北京的房子怎么办？
0: 看第二呗，房东在，该泡的也泡了，东西是死的吗？
2: 幸好有你在。接电话那会儿，我真的有点慌。
0: 这不就是另一半的意义吗？你挡在我前面，等你要倒下的时候，也得有个支撑。你把人生的重量交给我一些好不好？信任我一点。
2: 知道了。
0: 你的道歉信我通过了。
2: 谢谢你啊。

0: 哈雷戴维斯运动者X48，车是好车，就是续航差的。
1: 谢谢你送我回来，
2: 今天玩得很开心啊，你开慢点啊，拜拜。哎，小鱼，你还没睡啊？
0: 啊，给你等门呢。来，坐会儿吧。去哪玩了？
2: 去野营了。
0: 谁送你回来的？
2: 野营认识的一弟弟。
0: 哦。
2: 怎么了？
0: 没事儿。啊，有事儿。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2: 你们家的事儿？
0: 我的事儿。
2: 那你说，
0: 我有件事情骗了你。

0: 我其实没什么才华。
1: 怎么会？忘那首歌你写的多好呀！要不是因为那首歌，我可能都不想来这儿。
0: 那首歌不是我写的。好吧，词是我写的，但是曲是我朋友改的。我谱的那个曲子特别的俗，可能我也就只能写出寂寞的男人啊那样无病呻吟的口水歌吧。你喜欢的那种才华

0: 我知道，以我的智商，肯定也骗不了你。你过几天也就知道，或者说，你现在就已经发现了。与其为你揭穿，还不如我自己坦白的好呢。作为你衡量的一个标准。
1: 什么衡量的标准？
0: 你对男人不都得有一个标准吗？比如说才华啊、收入、年龄啊、性格呀、有什么要求啊，对吧？我是不是在你的那个择偶范围内？

在我心里面就像女神一样，真的，就是那种举着火炬给我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要自尊自爱，不自卑也不狂妄的那种女神。我以后什么都不信，就信你。可就怕你不要我。

0: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小鱼，我告诉你啊，首先我觉得你还是有才华的，否则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不可能有这种热爱。当然，可能你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才华，那谁说普通才华就不是才华了？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女神，只是因为我比你大这么多，我经历的生活比你多，所以比你有经验。有件事儿本来想明天告诉你的，今天既然碰上了，就跟你说啊，后天我要回北京了。
0: 啊？为什么呀？
1: 我找到了一份收纳师的工作，你看我当了这么多年家庭主妇，我最擅长整理了，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公司也希望我尽快去上班。
0: 那我呢？
1: 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微信联系。
0: 都不见面了？
1: 你要是到了北京，你联系我，我请你吃饭。

0: 小鱼，
1: 我这段日子过得特别开心。我走了以后，你继续好好做演员啊。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为你加油，我都会支持你的。

0: 别瞒过我，这辈子都在为自己活，活得很圆满，没有遗憾。
1: 会有事儿的。娘娘，娘娘。

0: 呀，
1: 我以为你在工地呢。
0: 你有空就过来陪陪老师。啊，
1: 娘娘，我都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你又跑到绣坊来了。您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2: 好的身体才能绣更多的作品，命没了，真的就什么都没了。
3: 我也不能天天躺床上呀，我病都好了，我来绣坊就看看，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怡亲现在连根针都不让我碰。
0: 哎，做的什么好事啊？啊，
1: 熬的鱼汤，家里也给你留了，一会儿回去吃。
3: 大家一起吃吧，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哎
2: 呀，这个不多，您慢慢吃。你每天早上都吃什么？馒头啊，稀饭呀、啊，那哪有营养啊？早知道你吃饭那么将就啊，我就让李沁把你给盯住了。那天在病床上，你醒过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阿瑶啊，我要是走了，你可别难过。你要把我吓死啊！”
3: 我那会儿糊涂了嘛。
0: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这辈子都没有遗憾，真的没有遗憾。
3: 还是有一点的。
0: 哪一点？
3: 以前年轻的时候吧，感情都比较激烈。其实爱德华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要结婚了，希望我能幸福，我没回。
0: 爱德华？哦，
1: 就是他那个法国画家男朋友。
3: 我后悔没回信告诉他，我也祝他幸福。
2: 回来，娘娘，我发现你啊，多少有点恋爱脑。
0: 这种感情多美好啊！什么叫恋爱脑啊？

0: 什么叫恋爱脑啊？
1: 就是一遇到爱情吧，就跟喝了假酒一样，特别上头。
0: 那你不上头啊？
1: 我上头啊，我就是典型的恋爱脑。吃饭。

0: 大妹，这箱子里什么东西还这么重？
1: 那是徐总送我的一条活水，还有大总给我的奶酪。坐吧。
0: 他们俩也真是的，就直接寄回去不就行了？
1: 可以走了，我们物流车已经到停车场了啊。
2: 奶奶，明天的事千万别忘了。
3: 白板材一定要看好颜色跟型号，没错了再卸货。
2: 还有你合适数量，然后拍视频。
1: 对。
0: 工地无论出了什么事儿，记得找
3: 小春。哎呀，你们两个就去北京几天，放心吧 ，OK 的。
0: 好，
3: 那走了啊，
0: 嗯。哎，我来，我来，
3: 慢点啊。
0: 走，你们走，你们走，可以，可以，走。

0: 好久没见过这么繁华的街道了。
1: 嗯，虽然也没离开过去，但是真的觉得北京这么亮啊，
0: 繁华庄严，美丽。
2: 您二位是来北京出差啊？
0: 恭喜
2: 哟，新婚呐！一看您二位啊，就是天生一对，恭喜了啊！
0: 谢谢。
2: 想好去哪儿玩了吗？
0: 没呢，你有推荐的吗？
2: 北京作为首都，能玩的地方太多了，全国人民都知道，像什么故宫，鸟巢，还有这个三里屯。哎，您清晨啊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下午呢登八达岭长城，晚上啊带您爱人去阳谷巷吃小吃。哎呀，能玩的地方太多了，看您二位想玩什么，是不是？
0: 好，一会儿啊回酒店查一下。
2: 哦，对了，您二位住那酒店啊，它出去就是地铁口，去哪儿都方便。
0: 红豆。
1: 嗯。
0: 到酒店了。
1: 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酒店。工作了这么久，没看过它全貌。
0: 我倒是经过了很多次，却从来没走进去过。

0: 迎入住。
1: 晚上好，
2: 许经理。
0: 许经理，
1: 好久不见，你们怎么样？
0: 我们老样子。你呢？你现在在哪家酒店？
1: 没去哪家酒店，在云南筹备一家民宿。
0: 这也太好了吧！难怪你辞职呢，你这精气神看着都不一样了。
1: 是吗？
0: 嗯。二位是一起的吗？
1: 啊，一起的，就有男朋友。
0: 您好。
3: 啊，你们好，房间是我名字预定的，谢志阳。
0: 好的，许经理的男朋友啊，这就给你们办理，早点去休息。嗯。
3: 哇，这房间不错啊。进来就躺下，这衣服多脏啊！快去洗澡，把它换下来。来，都得洗。
1: 拿去出租屋洗，酒店洗多贵呀、啊。

0: 你怎么这么抠啊？屋子都被水泡了，住都没法住，还洗什么衣服呀？快去洗澡，听话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去洗澡啊！

0: 好了。
1: 头发吹干了吗？
2: 嗯。
1: 来，我检查一下。不行，头发没吹干呢。来，我给你吹。
2: 嗯。你累？
1: 累。但头发没吹干啊，睡觉容易着凉。

0: 这看着还可以啊，没有想那么糟糕。
1: 房东已经收拾过了，我主要就是一些衣服呀、书啊、电器什么的。我看能卖的卖一卖，能扔就扔了吧。
0: 行，那开始吧。
1: 嗯，
0: 你有胶带吗？
1: 哦，有。
0: 那幸好我陪你来了，你说你一个人这要收到什么时候去？再说了，你一个人回来啊，我是真不放心。
1: 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你来北京是一个人，这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多可怜啊。
1: 你别脑补过度了啊，我这次回来感觉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可能是心境变了吧。我不再向这个城市索取什么了，彼此都松了口气，反而觉得有更多可能性。
0: 你这以后啊，越做越好了，来北京郊区长城边上也开一家民宿。我之前去山里的村子里看，还是挺原生态的，那村民啊烧柴火，拿山里的石头盖房子。你想啊，这周末的时候开车两三个小时，暂时远离一下现在的生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回归生活的本质，挺符合你们的理念的。
1: 哎，是挺好的。跟你说啊，这个北方的山里面就是四季分明，四季的风景都不一样。你想想看，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屋里生着柴火，窗外飘着雪花，多美啊。嗯，
0: 想想就很美。
1: 嗯，哎，我跟你说啊，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到时候是做强做大了，我肯定要到处跑的。什么？

0: 行啊，我同意啊。
1: 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
0: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其实我阿奶攒了很多的钱给我做媳妇呗，这些钱都可以用来买机票的。
0: 吓死了！
1: 我是认真的，当时你说你要回北京啊，我就想着每周啊飞过来一趟看你呗。
0: 你就嘴上说啊，你哪有时间？
1: 挤呗，人想要什么，总得花时间、精力和长途跋涉的辛苦吧。
0: 天上有馅饼，我也不敢接呀。
1: 是。
0: 你等我一下啊。
1: 啊？

0: 先生你好，我是这家酒店的前台经理许红豆，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
1: 这就是你平常上班穿的衣服，
0: 你好看吗？
1: 好看，你走近给我看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有一朋友
1: 啊，
0: 给我介绍了一老板，是做工艺品外销的。
1: 嗯，
0: 我跟他约的明天下午，明天上午我们把东西寄回去之后，你下午跟我去一趟呗。
1: 哦，不用，那我们分头行动呗。我有一个朋友，原来的同事啊，现在在做旅游咨询。
0: 哦，
1: 他可以给我介绍点资源。
0: 也可以。怎么了？
1: 看到这个钟表，能想到什么？
0: 时间啊。
1: 我一直觉得它是我们酒店的化身，我就是里面一个转动的齿轮。这个时间机器啊，团结协作，保持精准报时，很美。
0: 我反正就只看到了时间本身。
1: 因为你是客人。
0: 你现在也是客人了。
2: 红豆，
1: 哎，刘经理，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说你今天回来了，怎么没见着你呢？这是，这位。
1: 哦，这是我男朋友，这是之前的客房部同事刘经理。
0: 哦，你好，你好，
2: 你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啊，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喊我。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
0: 他为什么直接喊你名字？
1: 我不搞办公室恋情。
0: 你这个人规矩好多啊。哎，怎么还有花儿啊？这也是夜床服务吗？
1: 许经理，
0: 嗯，
1: 有空欢迎常回家看看。祝愿您和谢先生爱情甜蜜，生活幸福美满。

0: 慢点哈。
1: 好吧。
0: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一楼呢，这是厨房、餐厅，还有所有的休息区，包括这边的茶室，都是公用的。但是呢，东西用完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自己收拾好，因为呢，我们的阿婶啊，只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来，我们的房间在二楼。

0: 和去慢点哈。
1: 好的。
0: 哎，当心哈。哎，好，就是这间。啊，胡老师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的新邻居喵喵小刚，这是我们胡老师。
1: 你好。
0: 来了，进来了。

0: 须让它们经常晒到太阳，这样以后叶子才能长成那种特别健康的浓绿色。这就是光合作用，知道吧？怎么了这是？
1: 难受。
0: 哪难受啊？
1: 心脏难受。
0: 心脏难受？你成天喝酒、抽烟、熬夜，能不难受吗？老胡，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虽然说我们大伙在一块儿，平时能有个照应，但也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不管谁生病了，哈，我们能去医院陪那么两三天，但身体要真垮了，那连累的不还是父母？你忍心啊？你别老摇头了，这心脏到底怎么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
1: 小川。
0: 嗯。
1: 我想去北京。
0: 那去啊。怎么着？让我借你点钱买张机票呗。
1: 你不想问问我干什么去吗？
0: 问，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
1: 这个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们不是朋友吗？
0: 狗追着包子跑，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1: 你说谁是狗？
0: 你说谁是狗？你是狗呗。
1: 你，
0: 狗男人。行了，想去你就去，人家曼君姐年龄比你大那么多，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你这么年轻，好好努力，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提醒你啊，在大城市呢，他的生活成本非常的高，你要是像现在这么混，那肯定是不行的，明白吗？
1: 嗯。
0: 还有就是去了呢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感情这件事儿呢还是要顺其自然啊。
1: 嗯。
0: 行，那就这么决定了。你要是不续租呢，你的房子是到这个月底到期，那我就提前十天把房子给挂出去。
1: 而且我还没想好。
0: 没想好你就再想两天，没问题啊。反正如果说你要是临时退房的话，押金我是肯定不会退的。
1: 你这个这女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0: 我没人情味。
2: 闺女真好看，爸爸给你编个好看的辫子。
3: 阿妈，
0: 哎，你怎么来了？
3: 今天阿爸来接我。
0: 哦，
4: 我给客户送货，正好离得近，就顺便过来看看小葫芦了。我给阿妈打过电话，她说让我去接。晚上我上镇上民宿去睡。来，
0: 那我去做饭吧。反正家里没什么，我就随便做了啊。
4: 嗯，我不吃饭了，一会儿就走。
0: 干嘛呀？小葫芦都想你了，吃完再走啊。
4: 行。

0: 谦儿，
1: 嗯，
0: 我听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上次你爸动手打得挺重的，都好了吗？
1: 没事，都好了。
0: 哦，我听说你前段时间相亲了，女方怎么样？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啊，你对我应该挺了解的。我这个人呢，就是脾气急，有时候说话呢不太过脑子，还不太好听，性格上呢也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咱俩离婚这件事儿啊，问题不全在你，我也有很大的问题。还有啊，前段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啊，你呢不是一个不努力的人，包括说你卖净水器是吧，为了陪客户喝大酒，都是为了想为家里多赚点钱。当时就是太年轻了，有了孩子以后吧，就觉得这生活一团乱，我们当时处理问题不够成熟，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很狭窄，很多事情不理解，所以情绪也比较激烈。
1: 不是这样的，小春，是我错的比较多。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你，我说我一定要给你幸福，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太年轻了，幸福这个事儿是能靠别人给的吗？
1: 总之我一直觉得我挺对不起你。
0: 罗川，你别这么说啊，我从不后悔跟你结婚，更不后悔生了小葫芦。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你不要老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下过去往前看，好吗？包豆儿，
2: 先
3: 找点
4: 再拌这一条的。我知道了，
2: 要拌一拌。
3: 亲，
2: 亲
3: 一点。
4: 哟哟，我们俩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5: 我们在炸鱼。
6: 炸小鱼。
7: 阿飞给做好吃的呢，我都已经吃过了。你赶紧把行李放过来吃饭。
8: 好好好，那我们先放东西。
7: 嗯。
4: 好。
5: 娜娜，快点，来翻了，要饿了。
8: 阿贵婶儿，你这个手艺啊，都能开餐馆了。
9: 哎呦，什么开餐馆啊，差远了。就是手上有什么就做什么，可对，闹闹。
4: 谦虚那不能，那花婶不都说了吗？你要开餐馆啊，那隔三花都没生意了。
9: 哎呦，你们看这张嘴啊，红死人。
7: 啊，对了，吴老师要去北京了。
4: 去北京？
9: 小胡要去北京寻找爱情去了。
10: 哎呀，什么寻找爱情啊，寻找工作，寻找工作。
9: 寻找爱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
7: 对，就是有追求就好。工作呢，定了吗？
10: 还没找着呢，准备找一个音乐公司制作部啊，去应聘一下。还是搞音乐，万一以后能出个唱片什么的。
7: 那太好了哈。
4: 早八百年前就该去了，懒。
10: 嘿吧，八百年前我还在石头缝里面当懒了姑呢。我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4: 你不应该叫胡有余，你应该叫胡有理。
10: 你别说，你起这名也挺好听的，我考虑考虑改个名啊。对了，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在酒吧唱歌了，想请大家一块儿去听一听，怎么样？
7: 没问题。我和谢总不能去了，今天马场小马要生，我们要去马场。
10: 不是生小马还得陪产呀？
4: 没有，小马胎位不正，不放心。哎，阿贵什么时候没去过吗？你去感受一下。
9: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是那种地方，我们怎么好去啊？妖魔鬼怪、群魔乱舞的，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哪有妖怪呀？你不去。
2: 阿贵婶儿，胡老师的那个酒吧是清吧，不闹腾的。
0: 什么吧也不去。
3: 哎呀，你又没去过，去嘛？
0: 不去，我9点钟就要睡觉了。
3: 勇于尝试。
4: 你就喝一杯就回来，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
0: 不去。

0: 这些人到这里来也不听人家唱歌，就在喝酒聊天，太不礼貌了。
1: 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听音乐会呢？
0: 旧社会的小歌女唱歌，下边还要叫好的。
2: 听旧社会，就是呀。
3: 这个酒，超市里三块，进来就得五块了吧？
1: 你想想，要五块怎么赚钱？你看看那儿，18块，
3: 18
1: 啊！
3: 从超市把它提了进来，它就变成18啊！
2: 这个得多少钱呀？
1: 48。
3: 哎呀，才几个葡萄，这个连一个苹果都不到，就48，
2: 太贵了。
1: 你这话说的，你不让赚钱了。
4: 郝评审，别心疼钱了，今天胡老师请客，我们高高兴兴的就好。
0: 对的对的，这么贵。哎呦，笑笑，不要玩手机了，这个很贵，来吃啊。不要玩手机，
5: 我回公众微信。
0: 你拿起来的是小子，
1: 我自己带的。
0: 什么？你傻呀！这个48你不吃，你还自己带上，还吃手，先吃这个。

0: 你们俩在一起了。
1: 不是不是，有个借口。
2: 宝平，我觉得夏夏现在是越长越帅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很像那么回事。
3: 娜娜是大了不少，现在你看夏夏，夏夏还小，
2: 不合适。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六捅金的，什么不合适？我真的很合适，对不对？
3: 别说了，好吗？夏夏还小，你看脸都红了。
4: 别说了，别说了，我俩不聊。
1: 别开玩笑了，我弟都不好意思了。王明生，以后等夏夏结婚，我一定出一份彩礼。

谢谢我的婶婶们，静凡弟弟妹妹，这是我最后一天在这里唱歌了。

下面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风》，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走出紧张的生活，得到片刻的喘息。

0: 红豆豆。
1: 小妈怎么样？
0: 站起来了，我已经让泽青树回去休息了，一会儿阿鹏过来，咱们也回去。
1: 嗯。
0: 看日出吗？
1: 天亮了吗？
0: 起来吧。把毯子盖上，外面冷。
1: 哪热？
0: 外面。

0: 你觉不觉得日出有一种魔力？昨天的已经过去，明天的交给明天，今天呢就是崭新的独一无二的一天，太阳为我升起，所有一切都可以解决。
1: 嗯，这是刻在人基因里的东西。人类的祖先啊，在漆黑的山洞里度过漫漫长夜。
0: 嗯，
1: 日出呢，就是最好的奖励。
0: 是。

0: 许红豆，你可太会哄人了，一套一套的，你以后可不许骗我。
1: 我以后肯定骗你啊。
0: 你现在就准备骗我是吗？
1: 我就是为了以后不骗你，现在才跟你说实话的。我将来肯定要骗你，还会说谎，还会小心眼、自私、嫉妒、吃醋，是吧？衡量利弊，在爱你和想掐死你之间反复横跳。因为我是人类啊，人性的弱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小红豆，你怎么这样？
1: 谁呀？
0: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一句表白放在这么大一段话里？
1: 表白？
0: 爱我？
1: 你只想听你自己想听的是吧？
0: 我也是人类啊，我也有人性的弱点且很多，你慢慢发现吧。

0: 我回去补觉去了。哎呀，
1: 真的假的？哪有眼屎啊？
0: 我给你抠掉了已经。
1: 真的假的？
0: 啊，我怎么会骗你呢？
1: 我感觉你就是在骗我。

0: 办？啊，放这儿行吗？
1: 哎，不行不行，放这儿碍事儿，放这儿。
0: 好。
1: 小琴啊，哎，一会儿有客人到，我们去查吧。
2: 好的，老板。
3: 吴总，我们第一位客人已经在用餐了。
1: 早上好，我的第一位客人。早上睡得怎么样？
2: 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枕头，
1: 是吧？我特地给你买的护颈枕。早餐呢？怎么样？
2: 米线特别的好吃。
1: 哎，珊珊，哎，要给客人准备一份辣椒酱啊。
2: 好的。没有也可以的。
1: 我们这什么都有，有需要呢就找服务员。
3: 知道了，
1: 那我去查房了。等一下有特别重要的客人要来。啊！
2: 谢谢。
4: 这间我和阿姐都按照流程检查好了，没问题，水杯和龙头上绝对一个指印都没有。

0: 以后都按这个标准保持啊，明白？
1: 走，下一家。
0: 喂，你不是换个衣服就来吗？怎么这么久啊？
2: 不是，我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呀？
0: 你还没选好啊？
2: 你觉得我是应该穿的正？

0: 式一点还是休闲一点？
1: 嗨，平时穿什么今天就穿什么。
2: 阿瑶，
0: 哎，
2: 你看我穿哪套好？
0: 您穿哪套都好看。
2: 哎呀，给我挑一套嘛。
0: 这个
2: 好
0: 啊啊。

0: 哎，你别紧张，平常心。
1: 我知道，我不紧张。哎呀，我忘了跟我阿爸说，把家里的马圈打扫一下了。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还可以啊。
0: 到了！
1: 叔叔阿姨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0: 哎呦，哎呀，这小伙子比视频里的还帅还胖，真好真好！
2: 那个，你阿姨就这样，就喜欢帅哥。
1: 这边，
0: 别走，别说。那个，我们赶紧把东西放了。哦，要吃饭，一直在视频里。
2: 好，来，跟我来，走，
0: 辛苦了，高兴呢，来，哎
2: 呀。小伙子辛苦了，
1: 不会不辛苦，
3: 太想我了，
0: 那必须想呀，得想死，得想。给我，
2: 来来来，
0: 怎么样？放得下吗？
1: 放得下，放得下。
2: 没问题，没问题。好，
1: 上车吧，上车吧。
0: 上来，上来。大声说。

0: 这个平常也好喝，主要是豆儿熬的，不让我。在这儿，对，今天不管他。
1: 那这个社交能力哈，你跟他们比起来是什么？太监遇到皇上，渣。
0: 太监遇到皇上啊？那叫遮。渣。我渣。
1: 哎，夏夏，
2: 你不是在民宿吗？
1: 我回来拿点东西，你干嘛去了？
2: 去你的民宿看看。
1: 行，请你喝咖啡。
2: 娜娜姐，
1: 嗯，
2: 我准备走了。
1: 走？走去哪儿啊？
2: 去厦门的一个木雕工作室，学习一下。
1: 跟你师傅说了吗？
2: 说了，他挺支持我的，而且我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1: 哦，那就好。嗯，突然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舍不得。平时三天两头的见面，一下子要离那么远。
2: 真的吗？
1: 嗯。
2: 那我给你发信息，你回吗？
1: 回啊，怎么可能不回呢？
2: 一定要回啊。
1: 夏夏，嗯，我是一直拿你当弟弟的。
2: 我知道，没关系。
1: 去了厦门，好好照顾你自己。
2: 好。
3: 哎呦，这谁家的牛拉的牛粪呀？
4: 我，这得过去一群牛不是？哎呦，
3: 哎，嘿嘿，我又回来了。还那样，没什么变化。哎，你看啊，你打坐那个蒲团还没烂呢。
5: 不好意思，这里是私人住宅，不接受访客。
3: 哦，你好，你好。

0: 没呀，之前住这儿，过来看一看。哎呀，
1: 二位客人，这里不允许参观，也不能拍照片啊。
2: 二位婶儿，二位婶儿。哎呦，
0: 小福马爷啊！你们好，好的呢，好的呢。
1: 刚才不好意思啊，现在村里游客多了，天天有人来拍照。
0: 你们是来玩的
1: 啊？那个徐总那个民宿试营业。给我们俩留了房，我们就趁着周末过来度个假。
0: 太好了。你们两个的工作怎么样啊？
1: 托您的福，好着呢。
3: 我也还行，但是曼君啊，很不错。
0: 好。
3: 您呢，身体怎么样啊？
0: 我当然好了。春天啊，我还去做了体检，胃镜、肠镜通通照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家医生还说了，我的身体啊，比你们小青年都要好。
1: 健康最重要，
3: 对，真好。
0: 他是小胡，原来就住你这间。
3: 哎，你好。
1: 这样，我们先去民宿啊，您先忙着。
0: 好的，晚上我去找你们玩。
1: 必须来啊！
3: 好好爱惜这个房间啊。
0: 灿什么灿？
3: 嗯，
0: 可是您饭。
3: 福气。
1: 都给您留着，全给您留着。
0: 好，晚上见。
1: 好，晚上见。
4: 哎，马爷，我看到好多你们那儿宣传，这要开分店
1: 啊！哎，不能盲目乐观啊！今年呢，好多茶饮店进入市场，但是呢，太类似了，马上就红海了。
3: 红海好啊，红海有前景啊，这个所有人都往里面钻。
5: 哎，吴老师，你现在跟曼君姐怎么样？
3: 我俩大厅约会呢。
5: 大厅 dating 啊？现在还 dating 呢？
3: 啊，怎么着吧？你怎么样？有男朋友了吗？
5: 什么意思？说实话，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我是没看上别人，不是没人喜欢我，知道吗？
3: 我知道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吗？什么？哎呀，
5: 那都800年前的事儿了。半年前人家给我发的请柬，现在估计孩子都出来了，还开玩笑呢。哎，
1: 胡哥，
5: 叔阿姨呢？
4: 在谢总家打麻将呢。
5: 啊，
6: 开香槟了啊！
5: 哦，
6: 酒。
1: 这，来，
4: 爸，哎，谢谢，
3: 来吧，都准备好了吧？那个徐总，讲两句吧，鼓掌，
1: 讲两句，
7: 啊，好，讲。今天是这个清风民宿试营业的第一天，要感谢各位朋友啊，从这个五湖四海都赶过来欢聚一堂，能够见证我这个事业的新篇章。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状态不是那么好，遇见了大家，大家呢也有各自的烦恼，好在我们都熬过来了。今天看见大家哈，人生生活都步入了正轨，真的是开心。当然了，还有我们家谢总，是他的这个有风小院呢，让我们所有这些挣扎在生活中的人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机会和空间。

0: 在酒里了，干杯！
1: 哎，等会儿啊，咱们还是老规矩，喝酒之前先说祝酒词，从我开始，祝在座的各位心想事成。
2: 好，那我就祝我们村土地增收。
3: 干嘛啦？不行，
1: 和谐。
4: 海清河晏，国泰民安。
1: 好。
0: 那就世界和平，宇宙和平。哇！
5: 发财！我就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
0: 干杯！

0: 您什么时候去黄山参加那个民宿产业的分享交流会啊？
1: 周五。
0: 那我送不了你了，我周四得去北京谈合作。
1: 那就分头行动。
0: 嗯。
1: 哎。
0: 嗯。
1: 你别给我订票啊，这笔费用得走公账。
0: 好，现在一切啊都按规矩来。
1: 好多心情啊。
0: 嗯，你说哪一个是你姥姥，哪一个是陈丹青，哪一个又是我阿妈呢？
1: 嗯，

0: 怎么啦？
1: 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这一刻我感觉我们正在无限接近幸福。
0: 那就让时间停下，我们数一二三。
1: 真的能停下？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请这位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庄园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长宁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

0: 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

0: 真的就是很不错。
1: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2: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1: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3: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该赛事。
4: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灵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灵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 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5: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6: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7: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6: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8: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3: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4: 在船舶

0: 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余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余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1: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局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0: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2: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3: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食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4: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临河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3: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5: 在暖风行动中，临河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连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3: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6: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3: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7: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陵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

0: 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怎么了，小军？啊，没啥是吧？啊，
1: 没啥，孩子。啊，还行还行，应该没事。
0: 对不起啊。哎呦，全怪我，这搬家通省事儿，这一车把全家都拉过来了。
1: 行吧，孩子没事就行。啊，
0: 对不起啊。哎呦，这面馆您开的呀？
1: 啊，我老板林海潮。啊，林和平。啊，我今天搬到这小区来了。
0: 啊，三栋二门三楼。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居委会那方姨说了，说我们家楼上搬来一警察，是不是您？
1: 是我是我，我是刚调到咱们街道派出所工作，希望您还得多多支持。
0: 嘿，必须的，这都互相帮助嘛。
1: 是是是。
2: 大玲，
1: 哎，
0: 搬着天的，咱先搬东西吧。
1: 哎，我老婆陈婷。
0: 哎，您好您好，
1: 我儿子凌霄。
0: 哎呦，这小伙子真可爱。哎，跟小哥哥打个招呼。
1: 哎哎，打个招呼。哎，
0: 哎呦，真棒，这小伙子。
1: 这么多东西，这么着。
0: 待会儿我帮你搬去啊！哎呀，
1: 别太麻烦了，
0: 你客气什么呀？这楼下的啊，你赶紧去吧啊！
1: 行，谢谢啊！我这一车东西我还真搬不了。
3: 你赶紧停楼门口就行啊！
0: 好。
1: 小健，咱家来新邻居了，高兴吗？
0: 哎，不对，你那面都没吃完，都坨了，那么就出来玩啊？
3: 我还没画完呢，该换你了。

0: 挺好，画真好。你画这么好，那得有奖励吧？嗯，行，奖励你个冰激凌。
1: 我要两个。
0: 两个你，行吧。不过呀，你得先把那面吃完。嗯。
1: 别说，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子采光好多了，邻居热心，城里方阿姨送那么一大碗排骨来。刚才我去送那方阿姨的时候，她跟我讲，楼下那个叫什么李海潮，她老婆去年去世了，让咱们见面的时候别问。
0: 哎呦，怎么没的呀？
1: 好像是怀孕6个月的时候，发现肺动脉高压。 医生见已引产，但是他舍不得，说什么也不肯，家人劝也不行，结果还没等生下来，就一尸两命，就是去年6月份的事。
0: 你就看他楼下碰上那小丫头吧，那么小就没了吗？真够可怜的。是吗？可怜，我觉得咱们家也没比别人好到哪儿去。
2: 热了吧？来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叉叉开到最大档，对着我老婆吹。<笑>来来来来来，老婆，这加班好了，你就多休息，不要胡思乱想了。我等家先去单位报个到，回来吃饭啊。
3: 回来学买只姜母鸭啊，凌霄爱吃。
2: 哎，
3: 凌霄。
1: 你自己来说啊。好。你藏什么呢？
4: 没藏，我的漫画。
1: 杜凯，我看。

0: 你是那个面馆的小姑娘吧？
1: 哥哥在家吗？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我给哥哥买了雪糕。
0: 他不吃雪糕，谢谢你。

0: 小娟啊，吃饭了。小娟，这有糖醋排骨。
1: 小娟，吃饭了啊。
2: 爸。怎么样？
3: 哥哥家还有个小妹妹。
2: 你这哪来的？
3: 那是阿姨丢的，一箱子都是玩具。
2: 哎呦，这可不能要，这我得扔了去，你这我得给你买新的。
3: 不要，这可是我捡回来的宝贝。
2: 小仙，我跟你说，这别人扔的东西咱不能要，而且啊，这小妹妹这事儿。你也别跟楼上的叔叔阿姨再提了，好吗？
3: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小妹妹了。
3: 是不是和我妈妈一样死了？
2: 也不是，她是去海上当仙女了。
3: 那我妈妈还回来吗？
2: 不回来了，她就一直在那边当仙女了。我没关系，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咱们也会去那边，到时候就团聚了。
3: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2: 等到
0: 小尖尖变成罗锅老奶奶的时候。
3: 啊，是这样吗？甜豆花，蜜蜜甜豆花，小伙子，来碗甜豆花吗？
0: 我尝尝。真好吃，真好吃。
1: 好了，不玩了，爸把这些都扔了去啊。
3: 爸爸，我等了好久的。
2: 行吧，那就暂时先不扔啊。你去吧，
4: 洗手，吃饭。
3: 好。

0: 哎，小姨。
1: 哎呦，你怎么还穿着围裙呢？
0: 啊，
1: 衣服也没换，赶紧再去换件衣服。
0: 换什么衣服？我这早上刚换过的，这挺干净的。
1: 哎呦，你说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总得留个好印象吧？
0: 哎呀，这是看人用，不是看衣服，就这么着吧。
1: 行行行，那就这样吧。
0: 哎，
1: 那个围裙这样的哈，
0: 啊，
1: 赶快走，你别让人女的先到了，等咱们多不好。
0: 对，也行。
2: 钱婆婆，我们要去哪里啊？
1: 哎，小晶晶啊，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啊？
2: 走吧。哦，我要玩钓金鱼，你要玩水枪。
1: 好好好，钱婆婆你玩。

0: 行了，哎，我那面都醒好了啊！哎，走了。
1: 贺梅，这就是我一直给你提起的李海潮。你们两个啊，一个看面馆的，一个站化妆品柜台的，都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多好啊！哎，你们认识一下吗？
2: 你好，我是贺梅。
3: 哎，你好，李海潮。
1: 这是子秋。
4: 叔叔好，嘿，你好，李海潮，来，握握手。哎呀，真可爱。你多大了？
2: 7岁。哦，7岁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小妹妹啊。哎，姐姐。姐姐。哎，你别管了，我去陪孩子。啊。那个，你们多聊聊啊，互相了解一下。
4: 行。
1: 姐姐。
2: 你也想出去玩吗？
1: 哎，对，你跟妹妹一块玩去吧，好吗？
2: 去吧。
1: 那咱们坐吧。啊，
2: 坐。
1: 不好意思啊，孩子小，不懂事儿。
2: 没事。
1: 哎，喝茶。
2: 嗯，谢谢。 听前阿姨说，你老婆是生病去世的。对。那还没过去多久吧？啊，这是街坊邻居都热心，都帮我张罗。
1: 理解，老一辈觉得两个人过日子比一个人强，
2: 对孩子也好。是。
1: 你有什么爱好吗？爱好，我喜欢做饭。做饭？嗯，做饭。那其他的呢？
2: 其他的倒没什么，我这店里也挺忙的。你呢？我喜欢看书。
1: 像《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我平时也忙，也没什么时间看书。哦，是是，哎呀，哎，那你这上班那么忙，孩子吃饭怎么解决啊？
2: 只能他自己买东西吃。
1: 我在外面买呀。
2: 有那，这营养能保证得了吗？虽然心疼，但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一天得站10个小时柜台。哎呦，
1: 真辛苦，这哪有功夫做饭呢？哎，这样，有空带孩子到我面馆吃面啊。你喜欢孩子？喜欢呢，当然喜欢了。孩子多好玩啊，这围着你叽叽喳喳的，可爱。
5: 老大好，
6: 3块是吧？是的。哎呀，贵的，真是不便宜。真不正经。
5: 哎，姐姐，你怎么是哥哥呀？
6: 他不是我哥哥，我不要和妈。
5: 你不喜欢贺美阿姨呀？阿姨长得多漂亮啊！
7: 多为人疼你不好吗？我不要和爸，钱伯伯怎么又成坏人了？这孩子，
5: 坏人消灭坏人！
7: 哎，姐姐，坏人消灭坏人！坏人！好了，别吃哥哥了。行了，姐姐，你说说你，把苦修哥身上全喷湿了，人着凉了感冒怎么办呢？啊？
5: 咱还得带着去医院，那去医院是不是得花医药费啊？你花医药费，那就是不是没钱给？
8: 林霄哥哥，我们一起玩水箱吧。妹妹
5: 跟你说话呢。叫叔叔好。
1: 林霄，你好。<笑>嫂子，这是出去啊？
5: 出去买点东西。你这是带孩子出去玩了吧？
8: 我爸和他几相亲。
5: 哦，那挺漂亮的呀。
1: 就是见见，
5: 那不正好吗？其实太漂亮了也不好过日子。

0: 那我们先走了。啊，凌霄哥哥，
1: 你瞧，瞧你拉着过来，咱先回家，让他回家，回家。再把人凌霄哥哥也都全神快事，你真行。
2: 你说也是，他这个老婆去世啊，也就才一年，他就急着去相亲去了。你说他老婆也是为了给他生孩子去世，他怎么就不想一想，没有一个念想吗？
3: 你没看他女儿说那个女的长得像妲己，他高兴的那样，
2: 真是过分。
3: 我倒觉得，他那个人不错。
2: 吃那么快干嘛呀？嗯，晚上我值夜班。你到家有半个小时吗？啊，
3: 这不新换的单位吗？得熟悉熟悉环境，你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呀。我
2: 真是觉得搬到哪儿都一样哈。你是不是看见我就难受啊？
3: 没有啊。
2: 要不然这样子，你换一个吧。
4: 这李海潮现在在相对象呢，既然好看，你也看一看。哎呦，
5: 那我可不敢，老婆。你说我这么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吗？
4: 为了这个家，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5: 知道这是什么吗？是婚姻礼物。
4: 答对了，李晶晶，
5: 到，
4: 出发。

0: 你打开门去，不就忘带钥匙吗？
1: 元宵哥哥，这是欢迎礼物，
2: 我爸带我去山里摘的。
3: 小金，怎么了？这是
2: 哥哥不喜欢山核桃，下次送别的吧。
3: 下次
2: 送糖好了，糖好吃，炸糖糕和甜的花也行。
3: 你可打住吧，你还惦着吃糖呢？你小丫头胃肠给吃没了呢。
2: 没关系，吃过后还会再长大。
4: 儿子，你待会儿吃完饭，跟我到楼下给简简道个歉，啊？
5: 你说人家好心好意给咱们送山货，你这么对待人家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6: 用不着，没什么好道歉的。
5: 哎呀，张娘，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说了，人家不知道咱家的事儿，你说这么做有点莫名其妙了。
6: 你觉得我莫名其妙是吗？
5: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别人看咱家这么做事儿有点莫名其妙的，那别人都是好心啊。
6: 好心就可以把我心上戳吗？啊，感情对你就我一个人煎熬是吧？
5: 不成不成，咱别在孩子面前喊呀。
6: 你现在当好父亲，你早干嘛去了？你要但凡是多关心我们一下，我至于吗？
5: 好好，算算算算，咱们说过不再提这些事儿，好好过日子，对吧？
6: 是我提的吗？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
5: 我提的，我提的，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提。我向你保证，我再不提了。我们现在赶紧吃饭，吃完饭我得上班啊。儿子，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6: 你就上班好了，你还管这家干嘛？

0: 他说你没看上他，我就说吧，你眼睛多毒啊。海潮的条件算不上多好，但是养活一家人没问题啊，关键是人好，好多人盯着呢。你俩要是在一起啊，直接就儿女双全了，多好啊。
1: 先看看吧，我就是路过，带孩子吃个面。
0: 嗯，行，你俩先住着，
2: 行不行再说啊。
0: 你别看这面馆不大哈，生意可好了，都是些街坊的玩意儿。
3: 就是一颗飞到小尖尖的嘴里边，玩了，待会儿进来吃瓜啊。来，进来。哎呦，我买了瓜回来了。
4: 哦，那是我的小青蛙。那，给你。我不要了。
3: 哎嘿，干嘛呢，小尖？啊，怎么跟子秋哥哥说话呢？你这还打上了你，你，人家是客人。爸跟你说过没有？顾客是什么啊？顾客，那是上帝。你，啊。你怎么能打呢？你再说你这一个月你摔坏几个小青蛙了？你再摔坏没钱给你买。看你这汗出的还发火，你越发火越出汗。行了，你消消暑，那个别生气了啊，一人吃块瓜啊。来
0: 吃西瓜。谢谢
3: 子乔，你也来一块。
4: 谢谢叔叔。
5: 哎呀，不客气。妹妹小啊，你是哥哥，那你能原谅他吗？
4: 我不该拿妹妹的玩具，对不起。
3: 哎呦，你这孩子太讲道理了，是个小男子汉啊！叔叔奖励你，中午想吃什么，叔叔给你做。
4: 不要辣的。
3: 哦，不要辣的，光不要辣的就行啊！
4: 别摸它。
3: 摸一下怎么了嘛？这是摸也摸不坏，是不是？行，别生气啊，我也摸摸你。就这样，得，那这么着吧，我中午就给你们做凉面，好啊。你有什么忌口？
1: 我不吃葱。
3: 哦，不吃葱，好，不吃葱好。得，那这么着，小尖尖，你跟子秋哥哥好好玩，听没有？别再打架了。
4: 我想出去玩。
3: 你出？等等，那你出去玩吧，别跑远了。哎呦，这孩子。得，那我煮面去。钱姨，那你招呼上啊，这瓜子不够，那个柜台里有，随便拿。
0: 我知道啊，你快忙去吧，事儿交给我了啊，放心。

0: 你吃一口。
1: 哥哥，我带你去试试猫警长的。
2: 谁是你哥哥？走开。
1: 哥哥，我带你去动物家看小猫吧。他家大黄生了一堆小猫。

说，他哪天会不会把这楼板弄了？

0: 其实人很多嘛。嗯，
1: 每天都这么多。哎，
2: 坐平，来，这里坐，
3: 这儿坐。
4: 阿姨，请阿姨。哎，吃饭了。啊，
1: 今天家里中午没人吃饭，我们出来吃个面。你中午也不回家
4: 啊？啊，我所里有点事儿，所以赶紧吃一口就回所里了。
5: 哟、
4: 嗯，
5: 和平来了。
1: 哎，哟，来。
5: 您的面
1: 哦，谢谢。
5: 您的，
2: 谢谢啊，海潮。
5: 换了个黄。
1: 每次海潮都送小菜，哎，你这菜钱够不够啊？
5: 够。
4: 吃什么？一样，鸡丝凉面，给我加二两面。
5: 行了，哎，
0: 我说和平啊，虽说两口子过日子，门牙都会刻在嘴唇的时候，但老吵架呀，太伤感情。你大男人。多让着点陈婷，
4: 嗯，是，您看看我们家的事儿都传您那儿去了。
1: 这楼板又不隔音，摔个碗整栋楼都能听见。家还有孩子呢，注意点啊。
4: 哎，对不起啊，给你们大家伙儿添乱了。其实我这不是在主动的避免矛盾发生吗？他现在啊，这心情不好，看谁都不顺眼。还少在他面前花呀！
1: 你老躲着他也不行啊，不小心啊，凌霄他妈在家里憋大招了。你得沟通，得认错。
4: 哎呦，我嘴笨，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了，该道的歉道了，该说的都说了，哎，过段时间就好了。
0: 两口子吵架可不能冷着，你冷着冷着就冷透了，有什么事得说开了。别隔夜，多好的菜啊，都会被你隔馊了的。
1: 就是，这大男人啊，就是粗心大意。
4: 是。
5: 面来喽，家老二俩啊，哎，好，不够再跟我说。哎，第一次来，送你个荤菜。
4: 哎呦，这不合适，你小伙生意。
1: 海潮做的蒜泥白肉特别好吃，
2: 是的，是的，
1: 尝尝。
4: 哎，我尝尝。哎，
0: 怎么样？
4: 好吃，
5: 你看吃。哎呀，小健，别光吃肉，你那菜得吃了啊。
1: 是。和平啊，你家也是一个孩子，这多孤单呐，连个伴儿没有。这下好了，小健健就住你家楼下，以后他们俩在一起就有个伴儿了，就当凌霄多个妹妹，是吧？

0: 你倒是没变，你永远的梦。
1: 你考虑过我吗？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2: 陆夏，怎么坐这儿了？啊？你坐这儿多难受啊！你这么着，去叔叔家玩会儿。小尖在那儿看动画片呢，而且叔叔待会儿做那个椒盐虾。
3: 谢谢叔叔，我吃过晚饭了。
2: 吃过了，你吃过了，你坐这儿也不舒服啊！啊，那么多蚊子叮你一身包。

行，你接着看啊。这么着，你要想去叔叔那儿，直接敲门啊。

0: 哎呦，这太不巧了，赶上停电，你说。哎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家家都安空调，可变压器受不了啊。一个单元只要有两户开空调，砰，绝对停电，什么都干不了。哎，别站着呀，坐坐，随便坐。哎，
1: 好，
0: 坐。
1: 哎，谢谢。
0: 自己解决一下去。
1: 你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还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真厉害。
0: 哎呦，这有什么厉害的？我要就是把这面馆开好了，这孩子饿不着就行。要说开面馆啊，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主要是这浇头得做好，面得和好。我一般是每天三四点就到店里头，先把浇头做出来，然后和面，等一开张呢，大师傅直接下面煮面就行了。我在不在的倒无所谓。等打了烊之后，我再收拾收拾，归置归置，也就这样。这街里街坊的呢，也都清楚我家的情况，也很照顾我们生意。我跟你说，你要是爱吃面的话，这个我这就啰嗦去。吃水果，喝茶。
1: 真好，我就不行，自己都顾不上。
0: 那你这身边就没亲人在这儿，就你自己带子秋。
1: 我爸去世早，我妈在乡下，跟前夫离婚以后，我才知道怀孕了。我自己一个人要生的，跟他们家没关系。
0: 哎呦，你能这样，你真了不起。
1: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早知道这么难，我就不生了。孩子跟着我，没少受苦，我也累。
0: 哎，后悔啦？后悔还来得及？你先麻烦把子秋给我，我养。我喜欢孩子，可你舍得吗？我又开始了，你看。
1: 这
0: 楼上。两口子老吵架，一吵架就砸东西，我都习惯了。
1: 刚才坐在门口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他们家的。
0: 是他们家的。哎呀，大人吵架，孩子遭殃，受罪。
1: 是。
0: 哎，嘿，太好了。哎，近点儿。这行吗？你先坐着。

0: 听说你爸妈打架，他们打你吗？
1: 顾鹏哥哥，他不会说话，他是哑巴。
0: 嗯，你是哑巴呀？
1: 是哑巴。
0: 那你说句话试试。
2: 哑巴，
3: 哑巴，
0: 别走！
4: 我让你走了吗？
0: 哎呀！

0: 你看看你们家李尖尖把我们猪棚咬的啊！
1: 哎呀，那你看我们家小尖这头发里也被虫子薅下一撮，这脸也肿了，是吧？孩子打架嘛，难免。还有这子秋的眼睛，你看这多危险！
0: 那也不能咬人呐，而且是你们家李尖尖先动手的，
2: 他欺负林萧哥哥。
1: 毛毛，毛毛，哎，你上二年级了吧？你看看你现在长得啊，又高又壮，是个小男子汉了。那小男子汉是不是应该保护小区里的弟弟妹妹们啊？
2: 嗯，
1: 没事，孩子嘛，闹闹打打很正常啊。得，我拿碘酒给鹏鹏消消毒。
0: 不用了，我们自己家有。
3: 还欺负别人，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走，
1: 千万别啊，千万别。哎，鹏鹏，鹏鹏，听叔叔说，有空啊，跟妈妈一块儿到叔叔的面馆吃面啊，叔叔给你免费。
2: 谢谢叔叔。
0: 哎，你说的，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1: 客气什么呀？这街里街坊的。
0: 走，
1: 千万别拉儿子啊！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回来。
2: 你们俩洗手吃饭。
4: 我们家子秋还是第一次和别的孩子打架。
1: 对不起啊，被小尖带坏了都。
4: 挺好的。这才有个男孩子的样，
1: 这倒也是。来，坐，坐妈边上。给，
4: 谢谢。
1: 来，子秋。
2: 谢谢叔叔。
1: 不客气。来了吧。嘿，你这还摆脸子了？你咬人对啊，你属小狗的呀，你这一个人惹祸也就算了，这还拉着子秋，你看看这哥哥眼睛弄的啊，多危险啊！
2: 是他自愿的，是我自己愿意的。
1: 今天你只能吃蔬菜。
2: 嗯。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

0: 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击，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勇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

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

0: 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9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0: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晨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1: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

0: 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同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6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5: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

0: 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4纵10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机缘券利诱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

0: 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不行哦，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同意这个。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去悄悄看一眼，不要发出声音，千万不要被蟹仔发现。
1: 如果他看到我们怎么办？
2: 一定不能被看到，被蟹仔看到会倒霉的。
1: 谁说会倒霉？张雪峰他们都这么说。不要听张雪峰胡说八道。我阿奶说，蟹强只讨厌不听话的小孩。
3: 我不想看蟹强了，我害怕。
0: 我们是男子汉，都走到这里了，还要退缩吗？
2: 对，我们是男子汉。
3: 小葫芦，你怕不怕？
1: 当然不怕了，我可是女人。我阿妈说，作为女人要坚强。
2: 别怕，你跟着我。
0: 哪个是蟹强？长最高、最壮、最厉害的那个。
4: 阿强回来了，
5: 阿强给大家伙。
0: 我看到娃娃了，还有红豆姐姐和阿瑶叔。
6: 那稍微勇敢的多了点。
2: 那是他们旁边那一桌，那一桌都是男

0: 阿强啊，你可要好好的孝敬你阿爸阿妈，你可不能对不起他们。你进去这些年，你知道你阿爸阿爸过的什么日子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啊，就知道赚钱。你还知道吗？你阿爸贫血进医院呐、啊。哎
1: 呀，就不说这事儿了，谁敢保证不生个病是不是？阿强，赶快给阿生母敬酒吧。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阿强。你在监狱改造这么多年，阿伯、阿叔们都相信你改造好了，将来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人嘛，没有不犯错的，改了就好了。就怕你管不住自己的手，偷东西成瘾。
2: 我过去一下。哎，来，阿叔，阿强现在喝太多酒了，这杯我替他喝，来。
0: 你替？
2: 我跟阿强是发小，是从小也没少吃凤姨做的饭，你说我够不够格啊？
0: 够格。
2: 来，哎，干了啊！嗯。来，我给各位阿叔阿伯把酒也满上啊。家庭，
3: 好，谢谢。
2: 这人啊，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犯了错，走了弯路，也改造过了。谁能保证这辈子不犯错呢？对不对？古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事儿咱们就让它过去，而以后也别提了。主要是提了也没用。知道各位阿叔阿伯们是为了他好，但是呢，这在外人看来啊。还以为是自家人嚼舌根，这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啊，对不对？
4: 是啊，我们确实也是为阿强好。
5: 哎，算了，以后咱就不提这事
6: 了。好，不提了，不提了，
2: 不提了是吧？
6: 不提了啊。
2: 好嘞，谢谢大家。那今天高兴，大家一起喝一个。
6: 好，
7: 来，
8: 谢谢大家。
9: 我看到了，站起来的那个是他，一定是他，他是谢强，果然又爆又壮。
2: 来，动手，小葫芦啊。你们四条小萝卜吃饭了吗？
9: 轮到了，快跑！
10: 跑什么？
11: 别管他们，玩呢。
2: 来，咱们喝酒。我还我啊，还我。
10: 少喝点，少喝点。
12: 凤姨家的亲戚粉真能喝啊！
13: 哎，红豆
10: 啊，
13: 等一下，
10: 来，这可不是剩菜，给阿奶带的啊！
12: 哎呀，谢谢凤姨。
10: 哎，大妹，我看你挺爱吃这牛肉的，回去晚上跟娜娜一起吃。
12: 哦，谢谢凤姨。
10: 哎呀，今天谢谢你们哥，真是帮了大忙。没事吧？
12: 回去给他煮点解酒的，哎，赶紧去忙去吧。
10: 啊，喝的不少呢。
12: 嗯，走了啊。那个凤姨再见。
13: 啊，慢点啊。
12: 好，哎，我拿着吧，
13: 给他弄点茶。
14: 好，那个下次有事儿。

老妈，你别哭，我回来了。我不哭吧，爸。

0: 哎，醒了，渴不渴？脸皮还发烫呢。哎，你怎么那么闲啊？一个人喝翻一桌是吧？不难受啊？
1: 还行，就是有点犯恶心。阿奶呢？
0: 晚上他下去睡了，锅里给你留了晚饭。

0: 不好意思啊。
1: 哎呦，
0: 那你照顾醉鬼了。
1: 哎，你其实还行，酒品挺好的，喝多了呢就是睡，也不吐也不闹。可是跟你说啊，这个上了年纪啊，酒还是要少喝，那不能这样，你知道吗？太伤身体了。
0: 什么叫上了年纪啊？我正青春好不好？
1: 喝了点酒脸就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还正青春呢啊，是不是？
0: 累了。
1: 嗯，
0: 算什么呢？
1: 钱呐，都是钱呐。我跟你说呀，我这两天才体会到什么叫花钱如流水，就哗啦啦哗啦。
0: 你要是干得好，这不就跟大风刮的一样，也是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1: 渐渐啊，希望如此。
0: 哎呀，照顾我辛苦啦，让小生我投桃报李，给你按摩放松一下。
1: 你不累啊？
0: 不累，来靠过来。
1: 你歇会儿吧。
0: 没事儿
1: 啊，
0: 来来来来。

0: 不要这么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说啊。
1: 哎，哎呀，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个累跟累之间呢，哎呀，它还不一样。
0: 嗯，
1: 那有一种累呢，就像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是吧？还有一种累啊，就像翻山越岭。

0: 姐姐，姐姐，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农场摘了点菜。
0: 赶紧换衣服，带你出去玩。
1: 去哪儿啊？
0: 看节目。走了。
2: 你当然要跟着一块来呀、啊，难不成让我跟你爸妈单独聊孩子的事儿啊？
3: 对，妈妈来了，上车吧。
2: 还得卖净水器，什么时候了你还卖净水器？这样行不行？我帮你卖，我帮你卖十台行吗？行行行，好好好，挂了挂了挂了。
4: 阿爸阿妈没有吵架啊？
2: 你干嘛啦？
4: 今天咱们要演出的日子要高高兴兴啊，是不是？
5: 小葫芦阿妈，嗯，上车吧。
2: 啊，好好好。
5: 啊，
2: 哎，没有吵架，是不是？来，
6: 哦、
2: 出来了。
6: 这个车还有位置吗？
2: 啊，有。
6: 哎，好。对了，这是我朋友来帮我录个像。
2: 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你们也快上车吧。
6: 哎，我们就上这车了啊。
7: 郭老师，你跟我坐。
6: 啊，我跟你坐呀。
7: 嗯。
6: 你爸爸妈妈呢？
7: 我爸爸妈妈不在家，阿姨阿姨来不了。
6: 啊。
1: 那你就坐这儿吧。哎，你就坐这儿吧。
2: 文婷姐，来这儿。哎，我去跟小春坐，你坐吧。
6: 啊、也行也行啊，你们俩坐吧啊。
2: 嗯。来。
6: 哎呦，哎呦，你坐。哇、
2: 哎，这是谁呀？
7: 文婷姐。
2: 对。检查一下安全带都系好了吗？
7: 系好
2: 了。好，那我们出发啦。
6: 系好了吗？
2: 师傅帮忙吧。
6: 小心，他接着慢慢的走。你看，姐姐，因为这个，它这一转就开机了。亮了，然后跟这个就是录制，你看这就录了，然后它是自动对焦的。
1: 我会了，我试一下。小葫芦，小葫芦，来吧。

0: 好。不错，我去入座了。
1: 吴老师，还说是好朋友，那是你女朋友吧？

0: 下一个节目，由云之幼苗幼儿园原妙班带来的合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有请。
1: 好，音乐上场。

0: 哎呦，今天不行，今天我女儿在这边演出呢，明天呗。行，明天上午9点了，那就，好吧。好好好，您说好了哈，明天见。嗯，挂了。
1: 小川。
0: 哎，霍老师。
1: 嗯。我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0: 啊。
1: 但是你不能觉得我多事儿，你这一生气咱骂不对。我今天那个谁啊，那个小葫芦的爷爷奶奶都来了，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我怎么都得跟你说。
0: 哎呦，你有话就直说呗。
1: 是关于小葫芦的教育问题。
0: 啊。
1: 啊，我虽然不懂教育啊，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老师，但是这事儿我要不跟你说吧，我心里边都特别别扭。所以我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能不能别车轱辘话来回转，你直接说。
1: 你没看出来今天小葫芦不太开心吗？
0: 看出来了，没站中间嘛，孩子都想表现自己，我知道。
1: 你看，你这典型的大人逻辑。小葫芦的逻辑是什么？
0: 嗯，
1: 站在中间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做到最好，爷爷奶奶就会说这儿的学校不好，就会嫌你没有教育好，他就没有办法在这儿上学了。孩子表现自己，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害怕离开你。
2: 我们小葫芦。吃口蔬菜，营养要均衡。
3: 谢谢爷爷。
2: 乖。
4: 谁说我们小葫芦挑食啊？一点都不挑。
3: 奶奶，我阿妈每天都做好吃的给我，还给我读故事，还教我很多字。
2: 是吗？现在认识多少字了？
3: 很多很多。我今天唱歌没站在中间，是因为我长得太高了。
2: 长太高啊，站在中间是不好看啊。
3: 对，
2: 以后回昆明上学，奶奶呀、啊、天天给你做好吃的，爷爷给你读故事啊。
0: 爸，其他的事儿都好说啊，针对于小葫芦上学这件事儿，我想跟您再商量商量。
2: 其他的好说，上学必须去昆明，孩子教育的事不能耽误，这事不能听你的。
0: 我是这么计划的啊，小学呢就让小葫芦在这儿了，初中的时候再让他回昆明。
2: 那学习得跟得上，人家赢就赢在起跑线上。
0: 你要非说有起跑线这回事儿，那我觉得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我跟罗全大学毕业，我做点小生意，他卖个净水器，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的非常有限。那么给他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和不去约束他的未来，是我们觉得目前能给到他最好的东西。
2: 听你说的什么话呀，不约束不管，我们小葫芦这么聪明，以后明显的比你俩加起来都强。你们两位本事就不打算好好的培养孩子了？
0: 怎么不培养啊，把他送去学校不就是在培养他们，还要怎么培养啊？非得给他报个班，让他学学乐器，学学画画，然后学个奥数得个奖，这才叫培养吗？
2: 那谁不送孩子学点艺术？
0: 学艺术可以啊，我们村里就有艺术氛围，我可以让他学刺绣、学扎染、学雕刻。最近我们村里还来了两个画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小葫芦介绍给他们。
5: 小声点啊，这是在外面呢，别影响别人。
1: 是啊。
2: 小川，之前我们怎么说的？
0: 是吧，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说过，咱不得根据孩子的变化而变化吗？
2: 我看小葫芦跟着你早晚一天养废。
0: 怎么叫废啊？我们小葫芦现在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很强的求知欲，他很勇敢，很善良，很有爱心，很讲义气，很懂礼貌。你们知道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他想当一个宇航员。

0: 里是肺吗？
1: 在外边呢，别吵架。
0: 你怎么当爸爸的？要你有什么用？墙头草。别吃了，妈回家。妈，你们吃着吧，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啊。走，拿勺子，勺子。
2: 圈儿，
3: 我就说你根本就吵不过小春的。
1: 我没吵，我讲道理。爸，小春讲的也是道理，你闭嘴。小春说的没错，真是一点用没有，墙头草。
4: 妈妈吃吗？
0: 妈不吃，你吃啊。哎呀，葫芦儿，妈妈问你啊。平时我是不是有点凶啊？
4: 嗯，
0: 真的。那你希望阿妈变成什么样子？你告诉我，我改。
4: 我希望你变得开心。
0: 还有呢？
4: 没有了。变得开心以后，你就是100分。
0: 哎，嘿嘿，葫芦儿，妈妈现在也告诉你哈，从今天开始，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要做得那么好，不用非要得第一名，不用什么事情都那么的懂事，也不要刻意讨别人的欢心，只要你过得快乐，在阿妈这儿你也是100分。
4: 真的吗？
0: 嗯，
4: 那我要去河边钓虾。如果我跑去河边玩，你还是会打我。
0: 嗯，对。哎，你好，师傅。对，我在这个洱河北路这边。好的，好的。哎，拿书包走，拿好你水壶。

0: 来啦。
1: 嗯，
0: 你等等啊，他们要拍照。
1: 拍照？
0: 嗯，阿耀说做宣传照用的。
1: 这是苍山洱海吧？
0: 对，就是苍山洱海图。
1: 这得秀多久啊？
0: 大概几个月吧。
1: 看这里。那，谢总，我这儿可以了。
2: 嗯，好，
3: 好，
4: 好。谢老师，你要送给我什么呀？
0: 就一件衣服。
4: 啊？
0: 以前的衣服，现在不多见了。这是我妈妈以前的嫁妆，是我阿奶一针针绣的。
1: 这么珍贵的衣服，你要送给我呀？
0: 嗯，本来就打算留给阿耀媳妇的。
1: 那要是我们结婚又离婚了，这衣服还算我的？
0: 送给你的就是你的了。
1: 好看，好看！哎呀，我也舍不得穿，我要留给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媳妇穿。
2: 哇，娘娘，这些您都送给她呀？
0: 我保存不好，怕被虫咬坏了。
2: 秀子，这你要是收了，不嫁给我你可说不过去了啊！
1: 我不管啊，给我就是我的了。谢老师说的是吧？
0: 是，是我说的。
2: 你可真是沾了光了，我告诉你，这些绣片啊，现在想买都买不到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娜娜酱，我又回来给大家唱歌了。

我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做直播了，本来是打算不再做主播的。我现在人在云南，在一家咖啡厅里打工，认识了一群好朋友，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院里。除了唱歌呢，我以后想给大家讲一讲我跟我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好了，话不多说，老规矩，先唱歌，一首《我会守在这里》送给大家。

0: 们干嘛呢？
1: 哟，
2: 姐姐，我们小院团建呢。
0: 团建？
3: 曼君姐要加入吗？
0: 这不是娜娜吗？
4: 嗯。你怎么也刷个游艇啊你？你有钱直接给娜娜算了。
0: 夏夏，咱不用刷这么贵的，咱们主要就是给娜娜制造一些声势，热闹一下就行了，不用刷这么贵的。
4: 这些看直播的都什么人呢？怎么都这么有钱呢？
3: 娜娜今天重新直播，这刷礼物的人格外多。
4: 要不然我也搞个直播吧。
3: 啊，你直播？
4: 啊，
3: 你直播骂人吗？
5: 胡有余，你笑什么笑？我骂你了。
2: 你看，你看，小二的人都在笑，他只敢信我一个人。
0: 哎，就你一个软柿子，不捏你捏谁啊？
5: 曼君姐。
2: 不是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哎，一会儿教教我啊，我还不会玩呢。
2: 好的。

0: 你是想通过直播来立功益的人设吗？我现在的老板在我今天直播之前给我发了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
1: 当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
0: 永远会有人爱你，有人恨你，有人支持你，有人看不惯你，想要你好，想要你死，想要你自由，想要你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理解你，误解你，曲解你，但每个人都是如此生活，没有例外。所以随你怎么想，亲人们，明天见。

0: 徐总，
1: 哟，先生，
2: 谢总，我说你这儿今天谢瓷砖，他自己有事来不了，让我过来看看，怕你需要人。
1: 他自己呢？忙什么呢？
2: 他以前同事给他介绍个投资人，陪人家去村委会。啊，
1: 什么投资人？没听他讲过。
2: 就是一个专门搞旅游开发的，说是来大理玩，不过人家自己开车来的，估计是跟书店那个刘总差不多，怕被接待。
3: 车停了吗？喝茶，差不多了哈，稍等一下。刚才那个墙啊，有些年头了，我们不准备拆，就维护着，很有实践的味道。其实很多老宅啊，我们都做着保护性的维修。嗯，
4: 书店的店址选在哪儿啊？
3: 选在村子的最里面。

0: 好吃了。
1: 阿东，我给你带的鱿鱼还有鱼干。
0: 哎，我不耽误你们，我送完东西就走。
2: 哎，青岛玩的怎么样？开心吧？
1: 太开心了！我跟你讲啊，泽清这个死鬼，他讲他住不惯楼房，娃娃家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他还想先住在火柴盒里，空间小。不过呢，他在外面嘛也没什么朋友，这些日子真的是给他憋坏了。
2: 他肯定住不惯呢，
1: 他这个就是山猪嚼不了细杆。
2: 你嚼得惯？
0: 当然了。啊，我过得很开心。
1: 小区外边的菜场啊，大超市啊，我摸得清清楚楚。哎呦，小区里边那些老太太，你去问，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谁家有几个孩子啊？孩子是做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谁家的孩子听话？谁家的孩子不孝顺？我统统拿下。哎呦，
3: 那都是不搞情报工作啊，还真是可惜了。
1: 他就是爱打听。你叫阿强在家吗？晚上我去玩。
2: 在呢。可勤快了，这个家里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到地里干活呢，还学着做饭呢。现在
1: 你看看，我就讲嘛，干干净来就看你红光满面。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个对
4: 哦。呀，好了，桂顺，
5: 不好意思，我们上班呢。
0: 又在赶我了。我知道了知道了，走了走了，我还要去看宝瓶呢。啊，你们忙你们忙，慢点啊。
3: 您慢点。哎，
0: 青岛的海鲜真的太好吃了。
4: 慢走啊婶儿。
0: 好好好，走了，
4: 慢走慢点啊。
2: 来了，你们的海菜炒芋头。
4: 好，谢谢。
6: 花婶。
2: 哎，阿瑶，刚刚还说到你呢，幸亏啊你们凑合饭点来，要不然啊都没地方坐。
6: 生意这么好呢？啊，恭喜啊。
2: 好多人啊那专门从镇上跑过来吃。哟。不过我们准备歇一段时间。
6: 啊！
2: 你向东叔啊，那胳膊疼的打蜂蜜针，那两条腿又静脉曲张，医生让他休息。我们到时跟红红两口子商量一下，下个月啊，他们两口子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开饭店。
6: 红红两口再回来啊，那太好了。
2: 那你们慢慢吃啊，有什么需要叫我啊。
6: 哎，好，好，
4: 谢谢啊。
6: 哎，卸完了啊。
5: 嗯，我跟你说哈，幸亏叶森在。一箱一箱打开检查，有三箱瓷砖装错了，直接就给寄回去了。
7: 之前小院装修的时候，我不是盯过，有经验。
5: 哎，投资人建议怎么样啊？
6: 没怎么样，就先过来看看呗。毕竟这种事儿，村子也得问上级的领导，那关系到发展政策上的问题嘛。
5: 没问题的，我投资眼光还行吧。
7: 那是。要说投资眼光，徐总，我最服的就是你。你最擅长的就是高风险投资啊。
5: 开民宿算高风险投资啊？
7: 你不是把你的下半辈子都投资给谢总了吗？
5: 我跟你说，这个民宿如果开得好，我就在其他地方开分店。我自己又不是不能赚钱，他要哪天对我不好，就不要他。
6: 这叶森就是一搅屎棍。

0: 这位女士，可否与你工作一局啊？
1: 好啊。

0: 哎，你出来了，大胖狗。嗯，哎，大麦的狗出来了，大麦呢？哎，这个大麦啊，就很像那个。
1: 哪个呀？
0: 就那个。

0: 姐，来杯拿铁。
1: 哎，你头怎么了？
0: 我不是拍那个师傅在打我一次吗？师傅揍的。
2: 我可以跟你合影吗？我可以啊。你男朋友拍照技术好好哎。
3: 今天操场发挥的，麻辣酱，我很喜欢你，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
2: 谢谢。
3: 嗯，今天我看你的直播，
2: 谢谢。
4: 娜娜现在是大明星了，每天都有人来找她拍照。喂，你好。啊，对，我们这儿是有一个叫娜娜酱的员工。你们要骂就过来呗，我告诉你地址啊，云南省。
0: 还有人打电话呀？
4: 打的人已经少了，但只要他们来电话，我就让他们过来。
2: 哎，来喝咖啡啊？
0: 啊。
2: 都说什么？
0: 我不是拍
4: 拍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的御用挨打演员，明白了吧？
0: 姐夫，
4: 哎，
0: 罗建文，姐，你别凶我。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能劝你爸，你就劝；你要是劝不了也没关系。但是小葫芦这件事，我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
5: 我，
4: 罗全，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磨叽的一个男人。你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还什么都听你爸的，你爸刚刚50多，他现在就觉得那些卖保健品的人呢，就已经是他的亲戚了。以后这个家。

0: 得你顶起来啊，你不能什么事儿再听你爸的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1: 你也让我说两句。
0: 好，你说。
1: 我爸他答应了，他说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
0: 怎么突然答应的？
1: 我跟他说，你应该不会复婚了。他没办法。
0: 什么叫应该我不会跟你复婚啊？这事儿跟我什么关系啊？
1: 你看这些年吧，你也没再找了，我就觉得，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0: 不是，等会儿，我们理一理哈。你想跟我复婚？
1: 啊？
0: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1: 我一直都想，一直都想。
0: 罗山，咱俩离婚三年了，这三年我一直没找，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当然也怪我那时候小，可是同样的坑我不会再跳第二次，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明白就行。天也快黑了，你也回不去了，先去我们家吧，有什么事晚上再说，我先上班了。看着看着。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你。

0: 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0: 啊，亲戚？
2: 啊，同志，我妈是怕。
0: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阿爸。
1: 嗯。
0: 我害怕。
1: 害怕什么呀？
0: 阿阳说好久都没动了，他是不是死了？
2: 你去打他一巴掌，看他是不是死了。
0: 我不敢。
1: 哎呀，真死了！你看阿瑶叔都招苍蝇了。哎，别哭了，你把阿瑶叔都哭诈尸了，你看。
3: 杨冠军，你是不是有病啊？有你这么吓小孩的吗？喝吧，喝吧，喝了，喝了，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咱不搭理他，哎，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不哭了啊！来，阿瑶叔还喘着气呢，你看，是不是还有呼吸？嗯，还能放屁呢，对不对？
4: 好玩吗？
0: 好玩，我阿爸在家，我阿妈说好臭。
3: 哎呀，喜欢阿瑶叔吗？那叫阿叔一声阿爸，
0: 阿爸，
3: 再叫一声
0: 阿爸，阿爸，
3: 哎，亲阿爸一个，真乖。
0: 阿妈，
3: 嫂子，我开玩笑的。
2: 一个够不够啊？我壶里还有一个鸡蛋，再给你包一个吧。
3: 够。
2: 该。
5: 燕儿，你额头怎么了？
2: 撞我媳妇戒指上了。
5: 这么大个包。
3: 你怎么才来啊？两个人的股东大会开这么久？

0: 你等等，
1: 还好，
0: 就聊了会儿天儿。
1: 嗯。
0: 哎，你下午怎么回事啊？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

0: 现在得叫徐总了。装修这么累，每天都精神饱满的，你再看看你，
1: 能一样吗？人家徐总还没开始营业呢。
0: 你当初刚盘下扎染房，改建的时候还不是去我家喝醉了哭，骂你阿爸给你添乱。
1: 行了，好了，差不多得了，给我点面子。
2: 真的假的？多讲点。
0: 你不知道啊，当时他那泪流的呀。
1: 啊，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总，我承认我不如你，好吧？这瓶啤酒我干了。
2: 哎，别别别，剩下多少全是我的。
1: 别啊，都没怎么喝呢，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喝你嘴里。

0: 睡觉吧。
1: 罗全呢？
0: 罗全
1: 啊，
0: 来了吗？
1: 啊，我让他过来的呀。
2: 我阿爸来了吗？
1: 啊，等会儿阿妈给他打个电话哈。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没人接呀？
1: 啊，我估计忙着呢，别管他了，我先上去了啊。

0: 哎，妈，罗圈跟您联系了吗？
1: 他不是去你那了吗？
0: 啊，对，他下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那会儿我工作正在忙着呢，我就让他到家里来等我。但是呢，他没来，这会儿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呢。
1: 小葫芦的事，他都跟你说了吧？
0: 啊，说了，妈，谢谢您跟爸的理解哈。但是您放心，只要小葫芦放寒暑假，我就让他去昆明看您和爸。
1: 他没跟你说吧？他怎么跟他爸说的？
0: 啊？
1: 他跟他爸说，反正小春应该也不会跟我复婚了，以后你们要是安排相亲，我就去。你说要是找对象，孩子在身边，人家女方肯定嫌弃，还是跟着小春吧。哎呀，他爸气得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那身上啊打的是又青又紫的，一身的伤肿了。小春呐，你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0: 孩子怎么跟爸说这个呀？
1: 小春，你也了解他的，他不能是那样的人。他要真的是那么想，离婚都3年了，他要找不就早找了吗？他这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给自己扣了个黑锅。以后呢，你多给他点好脸色，有事啊好好跟他说，别总跟他急。就算你们现在不是夫妻了，那他也是小葫芦的爸爸，对不对呀？
0: 啊！
1: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回来了呢？来来来，快快快，跟小春说说，小春都急坏了。
2: 小川，
0: 啊！
2: 我刚车库停车呢，电梯里信号也不好。
0: 行，你没事就行，挂了吧啊。

0: 谁这么无聊啊？
1: 估计是哪家熊孩子吧。
0: 你看这个画啊，这个位置，应该跟我身高差不多，画的又丑。哎，咱们镇上卖喷漆的就一家吧。
1: 那万一是网购的呢？算了，别查了，估计是恶作剧。到时候啊，给你这前门装俩摄像头，确实也该装了。
0: 摄像头我买了，还没到货呢，是该装了。

0: 东西越来越多。
1: 放心吧，没事啊，我先找人啊，把你这俩门给换了。
0: 哎，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劲。
1: 嗯，怎么不对劲？
0: 说不上来。你看啊，我老觉得碰到村里的人吧，他们在看我，议论我。
1: 这不是很正常吗？村里来个卖东西的，那不都是从村东头盯着人家走到村西头，聚在一起不都说，哟，那个女孩是我们阿瑶的女朋友啊。眼光真好，这个美女看上了我们家阿瑶。
0: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那为什么不能是？你看看这大美女啊，她怎么了？看上阿瑶哪一点啊？图她什么呀？
1: 嗯，图我帅吧。
0: 阿奶说了，
1: 嗯，
0: 你老了可丑。
1: 听她瞎说。
0: 走吧，走吧，来你的。
1: 哎，等一下。发一个。

0: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 我做也可以，想吃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你那时候放老寿的手艺还是留在老家自己用吧。
2: 你怎么还锁喉呢？
1: 怎么了？我妈教的。
0: 哦，好，不跟你闹了，我真走了。
1: 慢点啊。
0: 真走了啊，拜拜。

哎，小川，你在店里还是仓库呢？啊，你帮我去镇上的油漆店问一下，最近我们村谁在那个地方买过白油漆？好，你查到了告诉我。

0: 婶儿，我来看看你的房子装得怎么样。
1: 哎呦，
0: 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嘛。
1: 院子呀，是最后才整改，现在看不出来什么。
0: 哦，
1: 喝茶。
0: 哦，好，喝茶，喝茶。哎呀，
1: 魏婶啊，你这是要给泽清叔送饭呀？
0: 没有，我自己的活干完了，一个人嘛也无聊，我就到处走一走啊，玩一玩。仓库那边啊，我只要一去，小月那个姑娘眼睛就这样瞪着我。她没有说话，我都知道她要讲什么。你怎么又来了？我一去，他们就轰我。
1: 凤姨啊和宝评审他们在工作呢，你一去跟他们聊天，那肯定影响人家工作了呀。
0: 所以我来找你玩啊。
1: 欢迎。
0: 红的，
1: 嗯，
0: 最近村子里呢在传一件事情，你听说没有？
1: 你不说那我哪知道呀。
0: 他们在说村子里有很多人也想发家致富，他们呢也想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有的呢想开店卖衣服，有的想贷款买车。他们就去村委会去问，那村委会嘛又找了阿瑶当参谋。
1: 嗯，
0: 好了，怪话来了，他们说阿瑶想了各种说法不许他们干，阿瑶就是怕别人赚了钱影响他赚钱，说阿瑶想闷声大发财，一家独大，什么钱都自己挣，还说阿瑶知道书店要开在这，让自己的对象就是你把这个地方先盘下来，一起闷声大发财。
1: 阿瑶哪里有不让他们做啊？这都谁传的呀？
0: 我也不知道，前几天就开始传了，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1: 阿贵婶，这个民宿啊，当时是人家家里有事儿没法做了才转让，都没人愿意接手。
0: 我知道嘛，当时这个事情小黄和阿瑶都急成什么样子了，我都看在眼里的。红的，
1: 嗯，
0: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1: 嗯，
0: 哦，这些人当初说风凉话的是他们，现在眼红的嘛也是他们，难听的话都讲到阿瑶面前了，要是换了个人啊，早就拿着东西打到家里去了。阿瑶那只是笑笑，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1: 确实过分，都说到人跟前去了。
0: 所以我说阿瑶是做大事情的人，心宽得很啊。哥，对，
1: 嗯，
2: 阿奶，我有浴巾，你不用上。许红豆不是，
1: 你穿着短裤，我还看见啥？跑得还挺快。
2: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
1: 我来看你啊，你不是说明天早上去看货吗？后天才回来。
2: 你这么粘人啊！
1: 我走了。
2: 哎，不，哎，红豆，过来陪我。
1: 嗯，你听到没有啊？最近那些奇怪的传言。
2: 什么传言？
1: 说啊，你拦着别人做生意，说你想一家独大，说你知道要建书店，所以让女朋友过来开民宿。嗯。
2: 你听谁说的？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三道四啊？
1: 倒没在我面前说，不过我不是有个百事通吗？
2: 百事通？阿贵婶。
1: 是啊，你是不是知道了？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我不跟你说还不是不希望你听到了之后心情不好吗？
1: 都在我门上乱话了，你还不准备告诉我？
2: 这事啊你不用管，有我呢啊。
1: 那你也不能光跟我说好的不好的就不告诉我吧，你又不是活体网络垃圾过滤器。
2: 我这不是想保护你吗？
1: 你又不是我爸，需要给我一个无菌的成长环境。
2: 我不想你不开心吗？
1: 你只当抱新娘我才会不开心呢、啊。我又不是个鸟蛋，要护在你肚皮下面，我没那么脆弱啊。我们要并肩作战，是不是信息共享，一起分担压力，爸爸？
2: 明白。
1: 你真的明白了？
2: 嗯。
1: 没什么瞒着我了哈。
2: 没有。
1: 真的没有？
2: 没有，真的，而且这次也不是故意的。
1: 好，那你让我弹个脑瓜崩，我就原谅你。
2: 嘿，来来来，你肯定舍不得。

0: 我谢谢你啊，人美心善。
1: 对呀、啊，我就是有这样该死的优点，怎么办呢？咋了？回去休息了啊？
0: 哎，别走啊，来玩。
1: 玩什么呀？早点休息啊，精神好。晚安。
0: 你别走，你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哎，红哥，红哥。天水的梦
2: 啊，万军姐，小春来了
3: 啊。阿贵婶说咱们这儿清洁用品不够了，我给拿过点来。
2: 哦。
3: 你这是又要去农场吗？
2: 嗯。
3: 哎呦，路上这么多树苗，你又住不了多长时间，走了以后这树苗怎么办啊？
2: 那个农场我租了5年，农场主说我走了以后也可以帮我照顾。
3: 哦，那还行。
2: 曼君姐，你看你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嗯，我也没好意思问过你。你跟你前夫离婚，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他出轨了？
4: 没有。
2: 那你出轨了？
4: 你跟你前夫离婚是因为出轨啊？
2: 那不是。

0: 我们两个性格不太合适，而且大学刚刚毕业，我们就结婚了，两个人都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呢，就当了爸妈。小葫芦一出来吧，生活就手忙脚乱的。当时呢，他也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反正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吧。后来他听他的同学说，卖净水器提成挺高的。那个人好像赚了不少钱啊，所以他也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工作给辞了。辞了以后就去卖净水器。但是说实话啊，哎呀，他那个性格去做销售，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一开始呢，亲戚朋友啊都给点面子，大家就都跟他这儿买，那会儿提成还行，但是呢。大家都买了一轮了呀，人就不会再买了，他就得自己出去谈业务。但是那会儿呢，我刚生完小葫芦，时间不长，每天觉是真的睡不够，又加上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嘛，我就觉得状态特别不好，压力很大。他呢，为了谈成生意，就经常出去喝大酒，每次回来的时候都醉醺醺的，我还得照顾他。你是不是心里对他还有点怨气啊？你呢？你就没有？
1: 我跟我前夫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夫妻关系，他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其实这么多年，我们连架都很少吵，他很尊重我，我也心疼他。他刚开始创业那几年确实很辛苦。没日没夜的忙。我们结婚20年，他也实现了当初的承诺，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0: 那不是很好吗？干嘛要离婚啊？
1: 大概在我女儿上高一的那年，他被调到分公司去做管理。但是呢，那个新公司离我们家特别远，我们就在新公司旁边买了一个小公寓。他平常住在那儿，每周只回来一次。那个小公寓里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他在干什么。
0: 那他干什么了？
1: 他什么都没干，每天就躺在沙发上，吃薯片儿，喝啤酒，用一个70英寸的液晶电视玩手柄游戏。我当时突然就觉得。虽然我们俩是夫妻，但是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我还挺羡慕他的。我这么多年就很像这个被种在水里面的盆栽，永远都会羡慕外面的树。可是我也想被种在地里，也想长成一棵树。

0: 停！
1: 别动了，别动
0: 了，别动了，走。
2: 我是老板，你们好，这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0: 你就是谢志尧那个对象啊？
2: 是，我叫许红豆，这个突然停工是为什么呀？
0: 你们有钱人心黑啊，不让我们干，你们也别想干，对不对？
3: 对，
0: 别干，别干，我们干活啊，干活，我们干您的。
2: 大哥，你们突然过来说让我停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有话好好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的责任呢，我来解决，实在不行还有村委会。
0: 我不去村里，你们肯定给了好处了，村里都向着你。
2: 我们给什么好处啊？你们有证据吗？
4: 你们能留下什么证据？我可都看见了，谢志尧又找了新的投资人了，想玩大的事，想搞全面开发，不能让他们开发。

0: 真的，我和虎子去老叔家找老叔来救人，你去村委会叫人。
1: 叫谁呀？
0: 星星姐姐，不给别人眼睛，让他们来人啊。
2: 听谁说的？但是呢，你们在我这闹呢，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要觉得实在有问题，不然去村委会找书记、找村主任说说理。谢之遥啊，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一手遮天，啊，断了你们的财路。
3: 你别假装不知道啊，还想骗我们？人家都听说了，那个老板只投你们一个，什么工作岗位，说得好听，哎，他就是想让我们村里人给他打工挣钱，他一个人大老板，
4: 对，钱都一个人挣了，挺
2: 好
4: 的
2: 呀。好，那咱们今天停工好不好？咱们去村委会。
3: 今天村委会没人。
2: 没人？谢志尧也不在，你们想干嘛？你们直说。
5: 我们想干嘛？我们就想要个说法。
6: 我们没那么好糊弄啊。阿妹，这儿拍着呢，你的每一句话都是证据。
2: 我做的一切合法合理，你们要是有意见呢，去报警，啊，去法院告，去找人来查都可以。但是像你们这样耽误我们施工，就是聚众闹事。
3: 聚众闹事，真不要脸，
5: 倒打一耙了你！
3: 我们还聚众闹事怎么着？
5: 来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
2: 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
7: 我妈要不在就欺负我们红豆是吧？你们当我老太婆死了？谁带的头？谁带的头？谁说？
6: 我夏奶，不是，我们是没办法呀，您的好孙子害我们受穷。
7: 你满口胡言，胡说什么？你穷了吗？穷了吗？
6: 别以为你岁数大，我们就不动手啊！啊！
7: 哎，不是，
6: 我动手了！
7: 你动啊！你动啊！
6: 我还手了！我还手了！
7: 哎呀！哎，你还在呢！你还在呢！
6: 我走了！
7: 没事吧？
2: 没事。
7: 欺负到我头上了！
2: 等等。别气了啊！你看人都被你打跑了，那手也破皮了。
7: 就因为阿瑶不在，特意找了今天去闹事儿，欺负你。哼！
2: 你不是都帮我出气了吗？嗯，
7: 这事儿没完，明天我得到村委会跟他们讨个说法，不能这么欺负人呐。
2: 是，就要让他们挨了打，还得赔礼道歉。
7: 就应该这样。
2: 来，你先弄好。
8: 胡子
2: 啊，那万一路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明天再跟他说。
8: 阿奶，受伤了？他们动手了？
2: 没有，那天宝剑砍人的时候手划伤了。
7: 哎，真的啊，明天把宝剑还给虎子。嗯，
2: 哎，你都不知道啊，阿奶用。
9: 熊豆，
8: 熊豆不在，很早就出去了。
9: 出去了，

0: 去骑马了。
1: 骑马？阿南，他把小狗，我今天早上4点就往回赶了。家里出了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要不然我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
2: 我跟小春说他别告诉你的，谁打电话跟你说的？
1: 野森。哎，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嗯，爸，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1: 那个事情有点复杂，那可能不行，我怕你失望，所以没跟你讲。那个书记昨天去镇上开会，其实讨论的也是这个事儿。
2: 怕我失望？
1: 他们给的条件确实挺诱人的，容量耗尽了才能够停下来，这不符合我们当地的发展政策，所以我想等村子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再去考虑后面的问题。
2: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呗，只管赚钱，什么都不顾，是不是？我就一定会兴高采烈的，就要哄着，是吧？遇到的事情就先道歉，先赔不是。
1: 不是，我怎么道歉也不对，对你好也不对。好好好好好，哦，我错了，我立正挨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您今天就别出摊了，你去红豆的工地上盯一下。
3: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得去找他们呀，他把人堵了就没事了。
3: 你自己去找干嘛？你找村里啊，让村里去解决啊。
1: 那不行，我得。
3: 你对付阿奶这一套啊，在红豆那儿不管用啊。
1: 我什么叫对付你的这一套？那说的好像我很虚伪、很心机一样。
3: 你是觉得阿奶老了，做事没分寸了，得像看娃娃那样看着，长的日子就不过了。臭蛋，我使不动你了，是不是？
0: 谢总，阿奶。
3: 哎，
1: 怎么了？
0: 孙主任让我过来和你说一声，说你千万别冲动，别带着。
4: 也是。
2: 那我给您泡杯茶。
4: 泡吧。
2: 啊。
5: 这个咖啡的耗量，到了需求。
6: 你们好啊。你叫小葫芦。对吧？哦，你叫坨坨。
7: 你是谁呀？
6: 啊，你们肯定都听过我。我说了，你们玩吧。
2: 哟，哥。
6: 哎，小春。
2: 啊，大圣来了。
7: 谢谢。大谢谢。
0: 哎哎哎！你们几个跑什么呀？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话就说。
6: 哎呦，麻烦你，你那以后要是有什么力气活能不能找我？不，刨脚搬砖装货卸货我都行。阿妈有点往心里去。
1: 哎呀，凤仪你就更放心了啊，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更何况这件小事。就是一些误会和谣言。
6: 哎呦，你每天这么多事儿，也真够难的。

0: 远鲜明讲齐。
1: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清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9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
1: 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1: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
0: 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1: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它也包容着。
0: 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1: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
0: 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

0: 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1: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
2: 供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
3: 一支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支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机缘券利用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